0: 0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儿庄方面的新闻。2026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的免费公交专线，和大家分享一下公告啊。线路的走向是运营线路：啤酒节停车场、新中南路、日月潭路、运河大道、金光路、广进路、文化路、东顺路、运河北岸路、新中南路、啤酒节停车场，上下行是同步运行的。站点设置有啤酒节停车场、粮食局站、心愿小区南门站、金色花园南门站、金桂家园南门站、金桂家园北门站、交通局站、西苑小区北门站、电力公司站、科技局站、文化小区站、实验小学北门站、阳光家园站、老街文化城站、北园站、古城东门站、职业学院站、康城站、啤酒节停车场，共18处站点。运营时间是7月18日至8月16日。开幕式、闭幕式当天是18点至21点30分，发车间隔20分钟。啤酒节期间是18点至21点，发车间隔是30分钟。后续会根据客流量的动态调整发车时间。服务热线是0632-6611-266-666-666。7月20日，由台儿庄区总工会、台儿庄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的植保无人机技能竞赛，在台儿庄区智慧农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成功举办。本次竞赛设置理论考试、实操比拼两大环节，理论重点考核植保专业知识、作业安全规范、设备原理等内容。实操环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精准操控，依次完成设备检查调试、作业航线规划、药剂均匀喷施、障碍物规避、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科目。选手们凭借扎实的理论储备、娴熟的操控本领，严谨规范完成各项竞赛内容，充分展现了我区新时代新农人勤学钻研、精益求精、实干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综合评审、层层比拼，竞赛最终决出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这次竞赛是我区落实全省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十大行动劳动竞赛的具体实践，旨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立绩，搭建起农业技能人才交流成长的有效载体，激发广大涉农劳动者干事创业热情，推动更多懂技术、善操作的农业技能人才扎根乡村一线。下一步，台儿庄区总工会将会持续锚定乡村振兴目标任务，以劳动技能竞赛为抓手，不断丰富赛事形式，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为台儿庄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公力量。来了解台儿庄警方破获的涉案5000万特大网络制贩假证案。一边打着私家侦探、私人取证的幌子在网络招揽客源，一边接单倒卖各类伪造证件印章。近日，枣庄市公安局台儿庄分局从一条网络违法小线索深挖彻查，成功侦破了一起横跨全国11个省份的特大网络制贩假证案件，涉案总金额高达5000万元。今年年初，民警在工作当中发现辖区男子刘某打着私家侦探的旗号招揽生意，实则是非法获取并倒卖公民的个人信息。发现这一个线索后，民警迅速将刘某传唤到案。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民警发现刘某涉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止这一件。在刘某的手机里保存着大量与他人交易驾驶证、户口本、房产证的记录，多项证据证明刘某还是一个网络制贩假证的中间商。枣庄市公安局台儿庄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传栋他说，我们围绕相关的线索展开了全面调查，逐步查清了刘某所有的犯罪事实。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刘某承认他负责利用微信群等方式推广引流，但假证的制作并非由他独立完成，而是由上家。
台中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经侦查发现，该团伙采用线上分散接单、线下异地制作、快递匿名寄送的模式运作，而且成员分布全国十多个省市，隐蔽性极强。经初步核查，该团伙长期批量伪造各类证件印章，累计涉案流水突破了5000万元。5月12日，枣庄市公安局台庄分局集结80余名警力，分批次奔赴多省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多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抓捕行动同步开展，专案组成功抓获团伙核心成员及下线成员共35个人，捣毁地下制假工窝点2处、线上运营窝点3处，现场查获的伪造身份证、学历证书、房产证、职业资格证书等证件3万余件，伪造的各类公章10000余枚，扣押全套制假加工设备20余台。民警说，这个团伙伪造的证件覆盖范围极广，从个人的身份证件、不动产证明到高校的学历证书、行政执法证件，全部都能伪造，仿真的程度肉眼很难分辨，不仅严重扰乱证件管理秩序，还会给求职、办事、社会治理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目前该案的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深挖，涉案的资产追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警方也是提醒广大市民，买卖、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企业印章均触犯刑法。网络上的私家侦探、隐私调查服务大多游走在违法边缘，切勿轻信上当受骗，坚守法律底线，自觉抵制假证黑产。本案的成功侦破实现了全链条打击，形成了有力震慑，下一步将会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制贩假证、印章类犯罪零容忍，全力守护社会诚信与公平正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北京时间8:12，这个时间段有关于台庄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台庄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搜索 AI 台庄，并下载安装使用。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最近周星驰的新作《功夫女足》上映之后啊，这称赞声和有一些吐槽声是不断的交织，热度呢那是非常的高啊。最近这一个月有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电影院看《功夫足球》呢？功夫女足啊，不过在围绕影片的本身争议之外，还有因为一些手写票啊、空白票的出现，让偷票房这个问题跻身到了话题的中心。据中国青年报报道，7月16日晚，周星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功夫女足》手写票的图片。而且呢，周星驰还发了3个问号，意味不言自明。目前片方已经发表声明，开通举报通道，称查实之后即终止合作。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发行方映协会也已经面向观众开放了核验通道，一旦核实影院存在违规行为，将会直接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可能有些听众不太了解什么是偷票房啊。偷票房一般有2种形式，一种是电影院通过售卖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捆绑销售零食这些手法去瞒报实际的观影人数，以截流转移本该计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第二个是通过暗箱操作，比如说将 A 电影的票房计入到 B 电影，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那说到功夫女足，毕竟是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嘛，热度非常的高。现在的电影院票房大部分都是功夫女足的，而他遭遇的当初的第一种情况，这种造假形式，说白了就是影院通过利弊，把本该和片方、发行方等分账主体分的钱去截留下来，腾挪到自己的口袋。这种尽量直接损害了影片相关的分账主体利益，干扰了官方的票房数据统计，最终的受益方可能是唯有影院自己。不过呢，其实也就是短期的收益而已。偷票房在电影行业其实并不新鲜，这些年大家知道的爆款电影都中招过，比如说哪吒二上映的时候同样爆出了大量的手写票，有说法称片方损失至少上千万。再往前，像封神一、热辣滚烫这些影片也都经历过此类的遭遇。显而易见，这不是什么高明的商业竞争，其实我觉得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啊。已经有相关信息显示，此番包括功夫女足以及新上映的电影八仙，这些影片在被偷票房的过程当中正在进化出新的形式。不少影院在短视频平台上架低价观影团购券，以低于线上正规平台的票价来吸引消费者下单。当观众核销团购码入场的时候，影院并不录入国家统一的票务系统，所以说票款也就自然进入了影院的私账。相对于以往的手写票、空白票，这种造假手段会更隐蔽、更复杂，也更难以识别监督。短视频平台在此过程中也承担了很不光彩的一环。偷票房的危害肉眼可见，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会对电影行业的生态造成系统性的伤害。片方拿不到应得的分账，投资回报缩水，进而投资意愿就会下降了，好的作品只会越来越少。而且票房的数据失真也直接影响了国家票房统计结果，对于相关部门的分析评估电影市场、制定电影产业的政策也会带来一些干扰。对于偷票房的乱象，并不缺法律法规。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电影院存在着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行为，将面临被没收全部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甚至吊销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的处罚。只不过到了现实的执行层面，面对可观的利益诱惑，一些影院宁愿铤而走险，以违规获利去对冲惩戒代价。加之有一些部门长期依赖片方救火和观众举报的监管路径，缺乏主动发现问题线索的机制，而进一步纵容了影院的歪心思。值得一说的是，有一些观众认为电影票便宜就行，是不是偷票房和我无关啊。
其实这也是一种不负责的想法，非正规渠道购买的票可能会便宜个几块钱，但是拿全行业的长期健康换这点折扣，最终受损的是整个电影市场，终究也会传导到文化产品的供给上。所以作为观众，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占了一点点便宜就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慷他人之慨的心态还是要不得的。中国的电影行业其实还是挺难的，不容易的，整体的票房仍然承压，行业的复苏经不起这些蛀虫的消耗，而电影人的信念，好的作品也容不得投机者去践踏。整治偷票房的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更需要常态化的监管，全链条的堵漏，让每一分票房都经得住核验，电影人才去敢拍，去愿意拍他们认为的好作品，我们观众才能看到好的片子，整个电影市场才能持续的繁荣发展。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真

0: 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媒体报道，近日福建福州一位有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觉得绿豆汤解暑又健康，所以每天就煮上一大锅当水喝，平均一天要喝1500毫升以上。虽然患有高血压多年，但他平日里一直规律地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得还算平稳。可是连续喝了3天绿豆汤后，突然剧烈头痛呕吐，随后陷入昏迷，紧急送医后被诊断为脑出血。接诊医生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就是绿豆汤会直接干扰降压药的药效。具体来说，绿豆汤对降压药的影响就是会阻碍吸收，因为绿豆含有特殊的蛋白质，易和药物中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中药物浓度。绿豆具备利尿功效，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其实绿豆中含有的黄酮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本身对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效果。出现上述情况，根源在于没有合理饮用。那么绿豆汤就不能喝了吗？当然也不是啊，关键还在于喝对的时间。服用像这种抗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安定类助眠药、温补类中药，比如说人参、黄芪，还有温阳散寒类的中药肉桂、附子。如果有服用刚刚说到这些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超过200毫升，且饮用绿豆汤的时间与服药时间至少要间隔2小时。如果你特别爱喝绿豆汤，想要健康的喝绿豆汤，咱们可以注意啊，就是每天不超过500毫升，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喝，以免绿豆含量的性质损伤脾胃，引发胃胀腹泻。睡前不喝绿豆汤，因为绿豆的利尿特性会造成夜尿增多，影响夜间的睡眠。出汗之后也不要立即就喝冰镇的啊，因为热天出汗，如果大量的饮用冰镇的绿豆汤，高温状态下人体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这种骤然的冷刺激会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加重血管负担，可能会诱发头痛。还有煮好的绿豆汤要尽快的饮用，避免长时间放置导致细菌滋生。老人、儿童消化功能偏弱的要少喝慎喝，因为绿豆中丰富的植物蛋白难以被肠胃分解，容易引发消化不良、腹泻。脾胃虚寒、患有慢性胃肠炎、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长期或大量的饮用绿豆汤会加重体内寒象，加剧原有的不适症状，所以像孕妇也要少喝啊。有人就问啊，这绿豆汤的颜色不同，效果有差异吗？有的人是熬出来是绿色的，有的熬出来是红色的。其实煮绿豆汤的火候、水质的不同都会影响绿豆汤的颜色。在咱们国家北方的地区，自来水中的矿物质成分较多，所以像咱们这儿煮出来的绿豆汤就偏红啊。

0: 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伴随雪儿的渐冷，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聆听到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因为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氝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蓝，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3: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春林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3: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

0: 如果让你修改交规啊，或者是说增加交规，
1: 嗯，
0: 你最想增加或修改什么样的交规啊？
1: 对，亦或是给你一次修改交规的机会，你想改哪条？
0: 嗯，
1: 加大某些处罚力度也可以，新增某些行为的规范也可以，或者是你觉得不合理的新规想取消都 OK。
0: 嗯，有朋友说到的是后排不系安全带，
1: 嗯，
0: 只罚款不扣分这条。他说后排不系安全带，其实急刹车的时候前排也会遭殃，应该改成后排不系也要扣分，而且司机也有连带责任。
1: 嗯，这个建议挺好的，后排系安全带保护的我觉得不仅是后排的自己，前排也能幸免于飞出去的撞击，确实应该严格查一些。
0: 嗯，因为现在我看了很多的这个车哈，就是新车，
1: 嗯，
0: 特别是一些新车型，它这个后排就原来的车型是，如果前排特别是包括副驾驶不系安全带，
1: 嗯嗯，
0: 它那个车会报警滴滴滴滴响，嗯，现在你后排不系它也会响啊，所以对于这点来讲，我觉得从汽车的生产厂家上已经有了一些改观。
1: 嗯，对，是的是的。
0: 嗯，这个后排特别是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是建议大家必须要系上安全带。
1: 嗯，对，我觉得应该以司机也要有连带责任，
0: 嗯，
1: 这样的处罚才有力度。
0: 是，嗯，再一个就是，我们再说说加塞。
1: 嗯，
0: 就是我们都很讨厌加塞，
1: 堵车的时候大家都在排队，
0: 嗯，
1: 感觉就你很聪明，加塞进来。
0: 嗯，
1: 如果规定加塞造成事故的一律全责，
0: 嗯，
1: 就没有敢加塞的人了。
0: 还有一个，有些加塞它不是在摄像头底下，
1: 嗯，
0: 它是在摄像头以外拍不着它的情况下，
1: 哎，对，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只要是加塞被行车记录仪记录到或者被拍到，
1: 嗯，
0: 就都应该被处罚。加上这一点，那人人都在监督，
1: 对，
0: 人人的监督都有效果，都有处罚，那么他就不敢加塞。
1: 对，这就是钻了这个监控的死角，
0: 嗯，
1: 和空子啦。其实我们在路上也能见到过很多，比如说这个路口它明明标记着，
0: 嗯，
1: 不能掉头，
0: 啊，
1: 但是那个路口又没有相应的这个摄像头，
0: 嗯，
1: 可能摄像头它拍不到那个地方，
0: 嗯，
1: 于是就有很多机动车，借着这个理由，
0: 嗯，
1: 从那个路口去掉头，实际上特别危险，
0: 嗯，
1: 而且不方便大家的通行。
0: 嗯嗯嗯。刚才我们还聊了这个电动车闯红灯的问题，
1: 嗯，
0: 对吧？电动车闯红灯这条确实应该加大相应的处罚力度。
1: 对，
0: 我们老是在查这个头盔，其实电动车除了佩戴头盔之外，它影响佩戴头盔。不佩戴头盔，它影响的是自己的安全。
1: 是的，
0: 但是它闯红灯就是影响了别人的安全。孰轻孰重，我觉得闯红灯的力度会更重一些。
1: 对，电动车闯红灯比汽车多得多，但罚得很轻，
0: 嗯，
1: 所以导致很多人不当回事儿。我觉得应该和机动车同标准，
0: 嗯，闯一次200，
1: 对，罚款或者是扣分，
0: 嗯，
1: 和你的驾驶证
0: 都挂钩
1: 啊，连带在一起。
0: 嗯嗯，这，就是因为现在的处罚力度不够，威慑力不足，甚至说很多的时候没有处罚，
1: 嗯，
0: 没有力度，所以就导致着电动车违规违法的行为就比较多。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处罚标准，嗯，向这个方向去实现，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有一天是可行的，
0: 嗯，会有所改观吧，
1: 嗯，是的，
0: 嗯，
1: 对，还有这个包括雨天行车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早上一下雨，
0: 嗯，
1: 很多人特别是行人啊，我们说完非机动车该说说这个对，说完机动车该说一下非机动车了啊。
0: 嗯，
1: 行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走的时候经常会被路过的一些机动车溅一身水。
0: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成本，也是没有处罚。
1: 对呀，
0: 啊，如果溅到别人身上水就直接给他扣分罚款，
1: 嗯，罚款这种我觉得，嗯，应该会减轻路面上突发的非常多的状况。
0: 嗯，
1: 我举双手赞成。下雨天谁都有过被溅一身水的经历。
0: 对，所以我当年还记得被溅了一身水之后就真的特别恨，
1: 你就想去前面去找他理论一下。
0: 嗯，但是他速度快，你
1: 追上
0: 了又找不着他，这个就很讨厌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聊一聊咱们大家这个想要去修改或增加的一些 交规、啊、
1: 是的，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首歌稍作放松，待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方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收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聊如果让你修改一条交规的话，你最想修改的是哪一条？
0: 有位朋友也说，他说他想增加一条在无红绿灯的斑马线，行人举右手示意，车辆停车让行，车辆通过后，行人竖大拇指点赞。
1: 礼貌回应，变成那种就是有来有回的这个温暖的小互动吧，不是冷冰冰的这个规则。
0: 我觉得这个建议挺暖，有回应，有感谢，还有温度。这个马路上会变得更加有爱一些。
1: 对，是的。
0: 虽然实现起来比较
1: 有点困难，不一定能成为法规。
0: 但是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
1: 对，是我们大家可能在平时会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吧，对吧？两方会车的时候，比如说你让了他在过去的时候会冲你鸣一下喇叭，摁一下喇叭。
0: 特别是一些在窄路的时候，有人还有在一些路口的时候，有人等了你，让了你，大家一定要做礼貌的回应。
1: 对，
0: 我是经常让，经常等，但是回应的人很少，
1: 几乎没有。但是下次还是会让，还是会等。
0: 对，就是你知道，你明明知道你要挤，大家都过不去了。你要挤，大家都被堵住了，所以有些时候总有一方得是让的那一方。那既然对方让了，你就要感谢，不是说谁非得让谁。
1: 是的，
0: 不要以为让人家让是情分，不让也是本分。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给予别人的回应和感谢。
1: 对，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交规出点子和想法的一些话题。虽然我们不能真的修改它，但是我觉得每一次探讨应该都是让我们的出行环境变得更安全，更加文明一些。
0: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咱们大家伙都能够，对，就是想一想我们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到底哪些除交规之外的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除处罚之外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那这个呢我们就会相互的更礼让，行车更文明，出行更安全。
1: 出行在外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有着急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妨让自己的这个心态更平和一点，
0: 是，
1: 不要急啊。凡事可以打个提前量，我们可以尽量避开一些拥堵的路段，给自己留好充足路上准备的时间，这样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好，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祝各位一路平安，我是主持人平路，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参与报名，支付超额金额，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整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以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押一八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

0: 钱。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出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款数是随心选，专业包，价不寒。金山摘信圆梦，电话3795-999。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我要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6: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家庭暴力绝对不是家务事，为大家介绍几起典型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的谢衍明法官。哎，谢法官你好。
7: 主任你好。
6: 嗯，非常感谢谢法官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家庭暴力的案件。那目前最终啊，能够认定家庭暴力存在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目前在涉家庭暴力的案件当中，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如此之低。那么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那么您今天呢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您呢先跟大家讲一讲。
7: 好的，我讲的第一起案件就是损伤不同于控制，纠纷不同于暴力。妻子和丈夫系初中同学，2015年9月6日登记结婚。
6: 就从小就认识了，初中就认识了，是吧？
7: 婚后双方感情尚可，但自2017年之后，双方就因琐事发生了矛盾。然后妻子以丈夫对其有家庭暴力为由，向本院提交了离婚诉讼申请。然后要求被告要求与丈夫离婚，并由丈夫支付相应离婚损害赔偿金是2137.8元。
6: 哦，

0: 钱倒不是很多，是吧？那么妻子为了证明丈夫的确对自己实施了家庭暴力，那妻子有没有提交一些什么证据啊？
1: 在本案的庭审中，妻子提交了由2018年7月11日拍摄的其膝盖和腿受伤的照片，以及2018年7月9号被诊断为软组织损伤的诊断报告。
0: 然后呢？别的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
1: 妻子还称，在2018年7月7日，因其手机里有丈夫出轨的证据，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抢夺手机的行为。在抢夺手机的过程中，丈夫拽着妻子的头发，并踹妻子的肚子，将妻子往地上摔。
0: 那后来这个这样的一次这个家庭的这样的冲突发生了之后，妻子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立刻去医院进行治疗呢？
1: 在纠纷发生之后，然后是开始是没有淤伤，然后两三天以后才发现，并于7月9号到了医院进行就诊。
0: 哦，那后来这个丈夫啊，对于妻子提交的这些证据，以及包括这个妻子要求离婚的这个请求，丈夫是怎么说的？
1: 丈夫是不认可这些照片的真实性，因为看不出照片的主体以及受伤的原因，也不认可诊断证明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0: 那丈夫愿不愿意离婚呢？
1: 丈夫也不同意离婚，
0: 也不同意离婚。
1: 对，因为他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
0: 那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咱们先说说最终结果吧。最终有没有判离啊？
1: 最终是法院是判决了双方离婚。
0: 判决了双方离婚。那么对于妻子要求法院认定这个丈夫对自己存在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要求，法院又是怎么看的？
1: 但是然后根据然后家庭暴力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如那个妻子所述，2018年7月7号，丈夫是为了抢夺手机导致了妻子双上肢及腿部有软组织损伤。但妻子所提供的照片以及就诊的证明是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了家庭暴力的证据链。且即使上述的损伤系丈夫在争夺手机的过程中造成的，也与以控制为本质的家庭暴力是不同的。然后也就是说，女方现在所属的证据是不能证明丈夫是存在家庭暴力的。
0: 那最终也没有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刚才呢，正如您开始跟大家所说的哈，那么这些案件主要是说损伤不等于控制，是吧？夫妻双方在这种争执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身体上的损伤但是不等于控制。那么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甚至是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也不同于暴力。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哈？您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看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控制，是因为在亲密的关系中，施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施暴方为了达到控制受害方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0: 明白了。对，
1: 控制的
0: 施暴是手段，是吧？控制这个人是目的。
1: 对，
0: 是吧？您继续说。
1: 控制的意思是指在使某事或者某人处于自己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而家庭纠纷则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从双方关系来看，家庭暴力中双方关系是不平等的，家庭纠纷则是平等的。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家庭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对方，而家庭纠纷的目的则是为了说服对方。从使用手段上来看，家庭暴力采用的是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行为方式。而家庭纠纷则是使用的争吵、协商。
0: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争吵，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会争吵，结果呢就有可能造成争吵的升级，会发生一定的肢体冲突，是吧？那么是不是只要发生了肢体冲突就一定会构成家庭暴力呢？
1: 这不一定。对，
0: 为什么呀？
1: 家庭暴力咱首先刚才已经说过了，咱家庭暴力主要是以控制然后控制为目的。家庭纠纷是双方的协商的一个过程，只是说对于某些事情不平等，不同的观点之间的一个协商的过程。
0: 嗯，对啊。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件里面，您再具体分析一下，那为什么最终法院没有认定家庭暴力呢？因为女方其实您看她也提交了自己受伤的照片了，是吧？而且也提交了医院所出具的软组织损伤的报告。

0: 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一个证据链。
1: 嗯嗯，
0: 即使上述损伤是在丈夫争夺手机的过程中给妻子造成的，
1: 嗯，
0: 但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双方关系以及丈夫所采取的手段来看，
1: 嗯，
0: 被告抢夺手机并非为了是控制妻子。
1: 哦，对对，丈夫抢夺手机并不是为了控制，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家庭暴力它一定是有这种控制在里面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控制是本质，
1: 对，它是个本质。那么如果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冲突啊，在这个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但只要达不到这种控制对方的程度哈，那么就无法认定为是家庭暴力。
0: 对对对，
1: 那夫妻双方产生一些纠纷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磕磕碰碰很正常，那么纠纷也不等于说就一定是暴力，对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精明，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在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那么也有人认为说，那我只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就一定就可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呢？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如果说存在，法院已经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一定就会被认定为存在家庭暴力呢？我们将通过一个案子，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3: 这个我首先说明一点，人身保护令并不能直接认定为家庭暴力。然后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案例。
2: 好的。
3: 然后，2013年9月到11月期间，然后妻子与丈夫是通过网络相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2: 哦，网恋最后结婚的。
3: 对对对对。是于2014年3月10日登记结婚。然后2015-16年双方发生了多次的争吵。然后2016年3月6日双方就分居。
2: 那看来这两个人其实结婚的时间没有多长时间就已经发生了争执了。
3: 对对。
2: 是吧？
3: 对。
2: 后来呢一直分居了，后来呢？
3: 对，2016年3月，然后首先说明一点啊，这个案子是我院那个是从别的法院然后审理过来的案件，然后咱们姑且称之为 H 法院。
2: 哦，就是原来是另外一家法院审理的，
3: 对对对对，
2: 后来移送到顺义法院了。
3: 对。
2: 2016年3月10日，
3: 然后妻子向 H 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申请，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然后丈夫就提出了管权异议的申请。H 法院经审查将该案移送到本院进行审理。
2: 就另外一家法院认为顺义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3: 对，
2: 于是就由顺义法院来审理了。好，那么移送到顺义法院之后，其实顺义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之前的那家法院发了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
3: 对， H 法院在审理该案的期间，然后根据妻子申请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个裁定是一是禁止被申请人，也就是说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丈夫对申请人，也就是说妻子及其近亲属实施殴打、威胁、骚扰、接触等行为。然后妻子称其到 H 法院开庭后，丈夫阻止其离开并掐其脖子。
2: 离开是离开法院是吧？
3: 对，离开法院。故妻子就向法院申请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
2: 那么对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及在法院的开庭之后，丈夫对妻子实施了这个扼颈哈掐脖子这个行为，丈夫有没有什么解释呢？
3: 丈夫对此是不认可的。当天是开庭之后，其询问孩子在哪儿，其当时与妻子同行的人用砖头拍丈夫的头，并抓伤了被告。其实也没有掐妻子的脖子。
2: 那么在这起案件顺义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妻子主张丈夫实行家庭暴力，并提交了2015年5月17日然后妻子胳膊上有淤青的照片。淤青是因为丈夫在争执的过程中抓妻子的胳膊造成的。另外妻子还提交了录音以及出警视频，在双方争执中妻子多次提出了你掐死我了等内容。根据双方的陈述，两人当天确实有过身体上的冲突，并且动用了菜刀。
2: 还动了菜刀。
3: 对对对对。
2: 后来呢？
3: 但是那个丈夫

0: 否认用刀背砍原告的左胳膊以及掐原告的脖那个脖子，
1: 嗯，
0: 仅认为是从妻子现有提交的照片上是无法证明其用刀威胁妻子的事实。
1: 嗯，对，而且呢，妻子还提交了一个出警的视频，是吧？
0: 对，
1: 啊、嗯，就这起案件，他们后来在争执过程当中，妻子报警了。
0: 对，
1: 嗯，好，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最后法院有没有认定丈夫存在家庭暴力呢？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行为，因其具有预防家庭暴力的制度的价值，
1: 嗯，
0: 故仅凭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直接认定保护令的被申请人实施了家暴行为，
1: 嗯，
0: 仍需要结合保护令的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认定家暴的存在，
1: 嗯，
0: 就本案而言，然后单从 A 级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确实是无法直接认定然后丈夫有家庭暴力行为，但是妻子陈述双方开庭后丈夫对其有掐脖子行为，遂立即申请了保护令并获得了法院的批准，
1: 嗯，
0: 结合本院本案妻子其他陈述照片以及录音等证据，然后最终法院认定原告的陈述可信度高于被告陈述，法院对妻子所陈述的丈夫对其有掐脖子的行为予以了采信。
1: 哦，
0: 嗯，综上，然后妻子所举的诸项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形成了证据优势。
1: 嗯，
0: 然后法院对妻子主张的丈夫对其有辱骂、殴打、威胁、恐吓等行为予以确认。
1: 嗯，
0: 然后丈夫对妻子的上述行为在模式上已呈现了周期性，在时间上已呈现了延续性，与一般的家庭纠纷明显的不同。
1: 嗯，
0: 然后妻子主张家庭有暴力，法院予以确认。
1: 哦，那最终这起案件是认定存在家庭暴力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认定家庭暴力的。
0: 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仅凭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足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1: 嗯，
0: 如果遭遇，在此我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遭遇家庭暴力，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受害人除了需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外，还需要另外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
1: 嗯，
0: 本案之所以确认被那个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是因为妻子在庭审中提交了照片和录音等证据，法院综合考量妻子提交了证据，并结合了 A 级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最终确认是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
1: 嗯，对。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啊。那么一起呢，主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发生争执，发生了一些损伤，但是呢，损伤不等于控制啊。家庭暴力的关键认定是一定是存在一种控制的情况的发生的，而且呢，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也不等于暴力。第二起案件呢，跟大家说明了，就是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它在这种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来认定家庭暴力的。那么这是刚才我们两起案件跟大家所主要要介绍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案件发生，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邀请到谢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那我们第三起案件我们请到谢法官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嗯，
0: 第三起案件就是说妻子和丈夫是经过经人介绍相识的，于2015年3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育了一女，然后双方婚后经常因琐事发生冲突，
1: 嗯，
0: 然后2016年2月，然后双方发生争执，然后丈夫把妻子的脸部打伤，
1: 哦，
0: 然后妻子，然后及时的报警处理，并进行并对并送至医院进行了一个救治。
1: 哦，那么警方的出警记录是不是也是显示这个妻子的伤情啊？
0: 对对对，然后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然后。警方的出警记录以及医院的诊断证明，最终对该案的认定家庭暴力起到了相当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那么最后这起案件呀、啊，认定家庭暴力存在了吗？
0: 已经认定了。
1: 嗯，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有警方的出警啊，最后呢还有这个医院司法这个相关的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哈，那么认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所提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哈是比较典型的案件，但是实际上在顺义区人民法院近年所审理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一些案件当中哈，那么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家庭暴力之所以存在一个 认定难其实是最终还是一个举证难、
1: 嗯、
0: 证据难以认定的问题。
1: 嗯，
0: 家庭暴力的概念在法律认定与大众理解之间的偏差是导致当前许多家庭暴力类案件隐形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举证难是家庭暴力情节难以被法律认定的主要障碍。
1: 哦，举证怎么就难？为什么会难呢？
0: 一方面当事人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诉讼能力的限制，受害人遭受家庭暴力后往往忍气吞声，不向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反映求助。
1: 嗯，然后也不跟他的这个家人朋友去讲，是吧？
0: 对，也不报警，对伤情不及时拍照留存，受伤后不及时就医，未保存相关的证据。
1: 嗯，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你光凭自己嘴说，光凭自己的一些自己留存的一些照片啊什么，恐怕很难去认定，是吧？
0: 对。
1: 嗯，
0: 另一方面是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私密性和激情性的特点，其发生在私密场所，发生于一瞬间，这也大大增加了受害者取证的难度。
1: 嗯，
0: 同时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需要有效认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所认可，审查标准比较严格。
1: 嗯，对。但您刚才说这个叫去要存在一个连续性的伤害行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对一方进行实施暴力的行为不能只有一次？
0: 这个连续性也是说咱考量一个家庭暴力一个情节。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家庭暴力嘛，然后咱们那个反家庭暴力法则也有一个规定，是家庭成员之间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实施了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并不是说咱们一次性暴力就不是暴力。
1: 哦，明白了。嗯，好的。其实关键还是涉及到这种控制，是吧？家庭暴力的相关的认定。今天呢，我们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的几起典型的家庭暴力的案件啊，也跟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示。那非常感谢谢衍明法官参加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谢法官。嗯，好，谢法官再会。
0: 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这里是 FM 90.4早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洪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洪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洪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洪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什么焦虑？这个问题啊，我以前也自己问过自己好多次，一直到出现了这个答案。因为我没有摄入，没有进步，我的身体虽然在运行，但是大脑非常清楚，一整天都是在浪费时间，好像什么东西都在学，好像什么东西都没学到，行动跟不上欲望，其实是导致焦虑的直接原因。所以不管你是要健身减肥或者是烹饪，赶紧行动起来吧。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哥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学习的方法，苦恼自己好像有点学不进去啊。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怎么学，只不过是不会坚持罢了。想写作

就多写多练，多看书多投稿。想学语言，你可以多背单词，多写句子，多练听力和口语。上网一搜，全都是老师，随手一抓，全都是教材。普通人实现梦想最靠谱的方法就是努力跟坚持了。我是杨洋，来口鸡汤。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这首歌。 Yeah,

0: 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3店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等1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未必都有诗意，但是只要我们用心去看看，去感受，就会发现啊，那些温柔就是藏在鸡零狗碎的生活当中，在那些鸡零狗碎里都可以找到闪闪的快乐。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1: 时隔多年还在怀念陪你的时间，

如果说萧亚轩的108其实巅峰之作，那三面夏娃呢就是妥协之作。后来的酸石糖、潇洒小姐、我爱我这三张电音专辑留给歌迷耳朵的就是电流的声音了。萧亚轩磁性有力的声音完全被电音所覆盖修饰，不得不说有一点可惜。

在网络时代啊，如何善用脑力创造真实价值，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呢？这个问题可能正好今天也困扰着你。好，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会在工作的时候收到邮件立即回复吗？你所在的公司是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吗？你的上级要求你秒回信息吗？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啊，可能让我们深陷于低效的忙碌当中。所谓的深度工作，就是那些需要你保持高度的专注、集中思考、高效产出有价值成果的工作，比如说写一本书、做一个新的发明、运营一家公司。而肤浅的工作，则是那些对认知要求不高的事务性的所谓的任务而已。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周慧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还有许茹芸的纯净美好。

生活当中啊，尤其在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的瑜伽教练呢，或者说我们常常会刷到一些养生号，告诉你要冥想。那今天呢，我在冥想之前加几个字，有成果的冥想。在冥想的基础上升级，为之加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课题。怎么解释呢？一天的每一分钟都要做好计划。你可以通过笔记本或者是清单类的工具，以一小时为单位计划好自己的时间。你会轻松地发现自己对时间的管理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哦。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来到家里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家里的事儿。当然如果大家的家里有一些想跟我们聊一聊的一些事儿，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那行车在路上

0: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哈，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当中，比如说老婆饼里面确实是没有老婆的，珍珠奶茶里面呢也没有珍珠，西米露里呢更没有米，所以椰果里面呢也是没有椰果的。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比较正常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哎，这好像也不太正常的呀。如果椰果里边没有椰肉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做的呢？安不安全，能不能吃呢？其实呀，这个椰果呢是椰子水加细菌制作而成的。这个椰子呀是棕榈科植物椰子树的一个果实，成熟之后的椰子呢抛开外壳之后就能够看到胚乳了。
1: 是的，那椰子的胚乳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液态的胚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椰子水，另一种呢是固态的胚乳，也就是白色的椰肉附着在内果皮上。那么椰肉和椰水呢就是椰子食品的两大基础原料了，它们经过不同的工艺衍生出来了一系列的这个吃椰大法啊。那咱们回想一下，这天然的椰子肉的口感是偏扎实的，有浓郁的椰子香气，而奶茶里的椰果呢偏胶质状，口感是 Q 弹有嚼劲的，两者其实差别挺大的。那事实上呢，这个跟椰果有直接关系的是椰子水啊，而不是椰肉。
0: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椰果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事儿呀还得从19世纪的菲律宾来说起。当地人呢偶然发现说，废弃的菠萝汁发酵之后呢会变成一种耐嚼的果冻状的一个食物，但是当时的菠萝产量呢不太稳定，而且成本比较高，那椰子呢却是随处可见的。于是呢他们就用这种椰子水发酵出的产物呢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也就是椰子凝胶的一个意思，用它呢来代替椰肉，从此呀就成了市面上的一个抢手货了。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木葡糖酸醋杆菌呢是醋酸杆菌的一个亚种，它是椰果制作的一个工程了。那工人呢会把新鲜的椰子水收集起来，加入适量的糖分和营养物质，然后接种这种细菌，放在恒温的环境里发酵几天。这些细菌呢就像是一个一个勤劳的工人，会把椰子水里的糖分分解，然后拉出一层白白的凝胶状的纤维素。这一层东西收集起来呢，经过切割、清洗、调味，就成了我们今天吃到的椰果了。
1: 那所以说啊，这个非要说起来，这个用椰子水发酵纤维或者说细菌纤维素来称呼这个椰果是更加贴切的啊。因为现在椰果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已经很少使用椰汁来作为培养液了，而是采用菠萝汁、西红柿浆等天然的水果浆，或者

0: 者说稀释椰汁加糖醋酸等混合物作为发酵的原料以降低成本，但是椰果这个名字啊还是保留了下来。那刚刚咱们提到了它是这个细菌啊，那很多人都担心了，那这个细菌我吃到肚子里是不是不好呢？别担心啊，这个是好菌啊。首先呢，这个木糖酸醋杆菌呢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人体无害的益生菌，很多发酵的食品当中都有它的影子。其次啊，这个椰果在出厂之前都会经过严格的灭菌和清洗的处理，成品里是根本没有活的细菌的，剩下的只有纯净的植物纤维素。那再说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细菌都是坏的，毕竟啊，这个大肠杆菌、乳酸菌不也都是细菌吗？而且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说的话，椰果其实是个相当健康的配料啊，它的热量非常的低，100克椰果的热量还不到50大卡，而且它富含膳食纤维，进入肠胃之后呢，会吸水膨胀，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
1: 那除了椰果，奶茶店比较常见的一些寒天，还有举诺、仙草，其实本质呢也是生物合成的一些纤维素。寒天的原料呢是海藻，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高达80%到95%。那举诺其实呢就是魔芋，这个魔芋粉中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膳食纤维，黑色胶状的仙草纤维素的含量呢也是占到了40%左右。所以呢，在奶茶的配料表里呢，对着小量呀挑来挑去，其实你加进奶茶里都是同样的一样东西，膳食纤维。虽然这个椰果呀本身健康，但是奶茶里的糖分呀可不少，偶尔喝喝没有问题，但是可不要贪杯，多喝哦。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2: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2: 哎，
6: 开门。
2: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2: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3: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西餐当中呢，常会看见一片片质地比较薄、肌红纸白、色泽鲜艳的生火腿片，那几乎呢都是现切现吃的，也不需要烹调。

0: 调烹饪。那我们中式的火腿呢好像必须烹饪一下，比如说炒呀炖呀这样才能吃。
1: 嗯，
0: 于是呢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很纳闷，说为什么国外的火腿能够生吃，中式的火腿却很少看见能生吃呢？尽管呢也有一些朋友会将西班牙的火腿带回家，结果呢也是被这个传统的中式的一个烹饪方法哈给蒸熟了，这味道呢好像也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中式火腿和西式火腿的区别，最后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健康的吃火腿的一些方法，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1: 嗯，那很多人会认为只有国外的西式火腿才能生吃，而中国的火腿是必须做熟的。其实呢像意大利的帕尔马火腿、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以及法国的巴约纳火腿啊，都是国外生食火腿的杰出代表。而我国呢也有浙江金华火腿、云南宣威火腿和江苏的火腿，它们并称为我国的三大火腿。那么火腿能否生吃，其实并不取决于它来自哪里，而是取决于它的工艺。只要是经过了漫长的发酵熟化和严格的微生物控制的火腿，理论上讲其实都是可以生吃的。只不过啊，中国人的口味呢决定了大部分人不太爱生吃火腿，只有少数地区啊会有火腿生吃的习惯。
0: 那选用低微生物污染的原肉肉类是保障发酵火腿质量与安全的重要因素。在西式的火腿当中，营养状况呢欠佳，极载放血不充分，微生物污染严重，解冻不当，还有 pH 值低于 5.4 高于 6.0， 以及 PSE 也就是水猪肉与 DFD 肉色暗黑、质地干硬等一些生理异常的肉均不适宜作为发酵火腿的加工原料。那我国的三大名腿对原料的选择其实也是有一些严格的要求的，必须经过检验检疫合格。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三大名腿的原料。首先是金华火腿，产地的范围呢主要是饲养和屠宰的金华猪以及杂交的商品猪的后腿肉。那宣威的火腿呢是地理标志产品范围内呢是饲养的含有乌金猪血统的鲜猪后腿。如皋火腿的话，产地范围呢就是养殖的含有东串猪血统的配套系统杂交和二元三元杂交猪的后腿。
1: 那盐呢是发酵火腿重要的防腐剂和风味物质啊。那么在腌制阶段的话，食盐渗入到猪腿的肌肉组织，导致细菌细胞脱水死亡，也可以让它当中的寄生虫难以存活。那么当腿肉当中食盐的平均含量为3.32%的时候，在23.9度发酵四周，就可以使火腿当中的旋毛虫失活了。很多人对此都做过一个研究啊，又显示呢，当火腿当中的食盐浓度达到4%的时候，配合特定的温度和时间，可以有效的去杀灭可能存在的旋毛虫。那么在腌制火腿的时候，比如说食盐的使用量为猪腿的6%，发酵的阶段的温度是10度或23.9度，分别需要90天或者35天的时间，就可以使这个旋毛虫失活了。那么在4%的食盐浓度的时候呢，经过高于2.2度至少40天的腌制，以及随后在高于35度下发酵10天，可以杀灭火腿当中的这个旋毛虫。那么发酵火腿的生产周期啊，要达到8个月以上，甚至是10个月，其中呢发酵期至少需要6个月。那么从开始到发酵成熟，整个加工过程食盐含量的总体是呈现上升的趋势的。那么发酵的阶段的盐浓度可以达到10.7%，腌制时间长达49天，甚至会更久，可以有效的杀灭可能存在的旋毛虫，并且抑制啊致病微生物的一个繁殖。那么中式火腿质量有要求啊，这个中式火腿加工周期除了应符合相应的火腿品种要求外，从投料到发酵完成不得低于6个月。
0: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水分弧度降低方面的处理。那火腿呢在腌制的过程当中，水分呀是不断的蒸发的，水分弧度逐渐的降低，火腿成品的水分弧度呢是0.88到0.89。那一般来说呀，细菌生长所需的水分弧度需在0.9以上。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在水分弧度低于0.922的火腿当中，旋毛虫不可能存活。虽然火腿发酵阶段的温度很适合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但此时的火腿水分的含量呢是比较低的，食盐的含量是足够高的，完全是能够抑制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或者是产生毒素的。在2001年发表的食品微生物学与安全上的研究，就将沙门 噬菌、大肠埃希噬菌，还有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接种到鲜腿上进行跟踪检测，结果就发现在火腿加工过程当中，接种的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李斯特菌数的数量呢都是持续的下降，至少到第90天的时候，前两者呢已经是无法检出了，到第120天的时候，李斯特菌呢也全部消失，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数量呢虽未清零，但是明显的减少了，且未产生毒素。那这样的结果呢就证实了加工过程当中是能有效的杀灭主要的致病菌的。
1: 那经过长期的发酵啊，这个猪腿肉的蛋白质发生了变性分解，产生了大量的短肽和游离氨基酸，也易于被人体吸收，同时也为火腿赋予了极强的一个香味。那么国外啊，可生食的火腿呢对于沙门氏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执行零容忍的严格出厂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国预包装食品当中致病菌限量对于即食肉制品的要求是同样严苛的，除了刚刚提到的菌种之外呢，还针对生食风险额外增加了对致泻大肠埃希氏菌的零容忍要求。只不过啊，我国饮食习惯是倾向于熟食，所以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中式火腿并没有在包装上标注即食的字样，并不强制的检测上述致病菌，也就是说并不是我国中式火腿不能生吃，而是那些没有标注即食字样的火腿啊，没有经过针对生食级别的微生物检测，通常建议烹饪之后来进行食用。那么目前的话，我国也已经出台了即食发酵火腿的团体标准以及地方标准啊，符合该标准的国产火腿同样也是可以放心生食的。
0: 是的，还有就是西式火腿也并非都能生吃。虽然这个发酵火腿呀可以生吃，但不是所有印着外文包装的西式火腿都能够直接的塞进嘴里。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发布的火腿与食品安全当中就明确提到，火腿分为即食型和需烹饪型，购买的时候就需要看好标签了。那像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火腿的种类，有的确实是能够直接生吃，有的呀确实是需要烹饪一下，比如说干腌发酵的火腿，这个呢是可以直接生食的。意大利的帕尔马火腿、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法国巴约纳的火腿等等，包装上呢通常都会标注清晰的一个提醒字样，意思呢就是它们是可以生吃的。那还有一些生鲜火腿，这样的话就需要烹调之后来食用，这种呢在一些超市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本质上呀就是一块未经腌制或者是仅轻微调味的生猪肉腿。那标签上呢会有明确的标注需要彻底的烹饪，加热至中心温度达到62.9度，并静置3分钟，或者是加热至更高的温度，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食用的安全性。那还有比较常见的一些火腿，比如说熟制的火腿，这个呢是熟的，是可以直接吃的，也就是我们在超市里经常看到的三文治火腿，它们本身呀就是熟的，可以直接吃，但是与发酵火腿的风味呢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西式的火腿和中式火腿，这两种火腿呀定位不同，吃法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像我们的中式火腿啊，它是初衷啊是为了长期保存肉类，古代的时候为了让肉不腐败变质啊，就需要用大量的食盐来腌制，不过这也导致传统火腿的盐含量比较的高，虽然不易直接吃，但是可以做成菜肴，很好的增咸增鲜食材，不用额外放盐和味精，比如说火腿蒸老鸭、火腿炒青菜、火腿冬瓜汤等等。而西式火腿的话是可以直接生食的，它是外国人餐桌上的主角啊，相比较于中式火腿的盐浓度较低，只有2.5%-6%，吃它的主要目的呢是追求风味和享受，切片越薄越好，可以搭配哈密瓜、无花果、奶酪、红酒等等啊。不过这个火腿虽然美味啊，也要提醒大家也得健康第一，所以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很多问题的。
0: 首先就是即便是盐含量相对比较低的西式火腿，也比咱们平时吃的新鲜猪肉要高很多，几片火腿下肚可能就占据了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指南当中每 日不超过5克盐的限量的一大半。那对于本身就有高血压、肾脏疾病的一些人群呢，要少吃。其次呢，就是火腿当中呢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就比如说市场上售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火腿，每100克的蛋白质的含量呢，分别是可以达到38.36克或者是33.74克，这个呢就是普通猪腿肉的2倍以上。但是也仍然需要警惕火腿当中的脂肪，就比如说伊比利亚火腿当中的脂肪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当然咱们中国的宣威火腿、金华火腿还有如皋火腿的含量呢分别是29.61克、28.30克、27.97克的一个脂肪含量，都是比普通的猪腿肉的含量要高的。那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过多的摄入呀确实对咱的心血管的健康是不利的。
1: 那最后来说的话，火腿呢是属于加工的肉制品啊，这类食物的话已经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到了一类的致癌物啊，也就是说已经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常吃这类食物和很多癌症的发生是有关的，比如说像结直肠癌、胃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经常食用啊，偶尔尝鲜就可以了。
2: 说你一定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等一电，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大吗？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听好，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5: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进入到夏季之后呀，很多朋友挑选夏装的时候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去选择白色的衣服。那在大多数的人心里啊，白色反光不吸热，穿它呢最凉快了，这个呢也是很多人比较普遍的一个生活常识。那深色的衣服呢好像也会被直接的贴上闷热吸光这样的标签。而事实上呀，白衣服并不是永远的降温首选，长时间的在户外暴晒的话，它甚至呢比红色黑色的衣服更加的闷热。这个常见的一个穿搭习惯的背后呀，其实还藏着一些认知误区。
15: 是的，那很多人会觉得白色的反光就等于凉快，其实这个结论只在短时间暴晒时成立啊。曾经有人做过测试，材质厚度完全相同的白红黑三件衣服平铺暴晒5分钟的时候啊，白色衣物的温度是38.7度，确实是低于红黑两件，但是暴晒20分钟之后，结果就进行了一个反转，红色是36.5，黑色是36.9，白色反而是37.1。这是因为白色衣服啊，仅能够反射可见光，对于紫外线、红外线的阻隔能力是很弱的。那么普通白衣服的紫外线防护系数通常是低于15，那么大量 量热辐射啊，能够穿透布料直达皮肤，而人体向外散热的这个热量呢，又难以排出，时间一长就会形成温室效应，越晒越闷。
16: 嗯，是的，黑色的衣物呢，则是存在着烟囱效应，虽然表面吸热的更多，但是能够加速衣服与皮肤间隙的空气的对流，加快汗液的蒸发，实际的体感和白色衣服呢相差不大，这也是沙漠地区居民多穿黑袍的原因呀。长时间暴晒的最优选择呢，其实就是红色。红色的光波呀最长，可以吸收95%以上伤害皮肤的 UVA 紫外线，同时呢反射部分红热红外线，兼顾防晒与散热。久晒的时候，体感呀可能会更加的凉快一些。嗯、
15: 那比起我们纠结衣服的颜色，其实生活里还有啊比较常见的一个穿衣的误区啊，也会让人越穿越热啊。
16: 嗯、
15: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穿的越少越凉快。高温天呢，不少人偏爱吊带、短裤，甚至是打赤膊，觉得皮肤的裸露越多，散热越快。但其实人体散热是有个前提的，只有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的时候呢，才会向外散发热量。那么当气温接近甚至超过37度的时候，裸露的皮肤不仅不能散热，反而会从环境当中吸收热量，体感呢比穿宽松的衣服更热啊，还比较容易被紫外线晒伤。而第二个误区就是面料越薄越凉快，很多像雪纺化纤材质的衣服看着轻薄飘逸，其实穿起来又闷又黏。那么夏天体感凉快的核心是吸汗和快干，化纤的面料呢吸湿性比较差，出汗之后呢会紧紧的贴在皮肤上，汗液无法蒸发，热量也就散不出去，还容易闷出痱子啊，引发皮肤的不适。
16: 嗯，那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纳闷了，这夏天到底怎么穿才更加的凉快呢？首先呀，大家要记住这几点。首先就是按场景去选颜色，短途通勤、短时出门选白色、浅色系是没有问题的。短时间内呢，能够快速的反射热量，体感清爽。长时间的户外暴晒的话，优先去选择红色，其次呢是深色系，防晒与散热效果是更加优厚的。那优先的选择天然透气的面料，日常出行呀，选择纯棉、亚麻的都合适。亚麻的透气性呢是纯棉的3倍，吸汗快且不贴身，是高温天的首选面料。那长时间的运动出汗的话，可以选择功能性的一些速干的面料，尽量的去避开涤纶、晴纶等一些化纤的材质，看着薄呀，实际上闷汗黏身。那版型上呢，要去选择宽松，不选紧身的。紧身的衣服呀，会让面料紧贴皮肤，堵死空气对流的流通的通道，再透气的面料也发挥不了作用。选宽松的款式，布料呢选相对挺阔的一些面料，让衣服和皮肤之间呢流出空气层形成的自然对流，体感呢可能会比紧身的衣服低2到3度。
15: 嗯，那高温天啊，大家不要盲目的露肤啊，35度以上的天气，特别是阳光充足的情况下，一件宽松的长袖会比短袖更隔热防晒，在空调房内呢，也别让关节啊长时间的裸露啊，避免受凉。

0: 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6: 904，我爱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呀，市面上有一类专门去除室内甲醛的一个产品，叫做除醛磨合。很多朋友看到这个除醛磨合的一个相关宣传呢，说是啊可以高效的去甲醛啊，并且呢长期有效，那很多朋友也入手了，具体怎么样效果还真的不是很知道。那在一些产品的直播或者是宣传的界面呢，确实能够看到除醛磨合可以高效的长期的去除甲醛，一劳永逸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7: 那其实啊，这是一种夸大的宣传啊，容易让我们消费者产生一个误解啊。这个除醛的磨合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除甲醛，但是在复杂的居家环境当中呢，除醛磨合并不能够做到对全屋甲醛的高效清除，而且这种产品是有使用期限的，并不能够做到长期有效。此外，我们家具当中的甲醛呢，会缓慢的释放到环境当中，仅靠几个除醛磨合是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去解决甲醛问题的。
8: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磨合除甲醛的一个原理。市面上的除醛磨合呢，主要是有两种不同的除甲醛的方式，一种呢是通过释放二氧化氯之类的氧化剂，与空气当中的甲醛结合，把甲醛呢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从而呢达到去除甲醛的一个目的。那一些除醛磨合所谓的激活的过程呢，就是让二氧化氯等一些物质呀开始释放。那激活释放能够除醛的一些物质，实现除醛的效果，确实呢是有效果的。
7: 是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除醛磨合的原理是吸附加分解，它通过活性炭或者是果冻状的凝胶结构，可以把甲醛吸附在磨合里，并且通过催化剂来分解甲核。当然了，也有一些磨合会将二氧化氯还有吸附分解三种作用于一身，对甲醛进行处理。那么吸附加分解加缓释的三合一除醛磨合啊，用这些方法的话呢，去除甲醛确实能。

0: 够起到一定效果，但是有些商家在直播过程当中过度的夸大去除甲醛的效果，对于消费者会造成一定的误导。
1: 嗯，确实我们想要去高效的去除甲醛其实是有条件的、嗯、在很多商品页面上我们都能够看到超过90%的甲醛去除率，并且呢往往是附有相关的证书来佐证的，但是这些超高的甲醛去除率呢往往是在实验室的封闭舱内进行测试获得的一个数据。就比如说如果仔细看商品页面的一些小字，就能够看到他们的测试空间呀一般都不太大，都是在1立方米左右。那某款除醛磨合的测试空间呢是1.5立方米，所以呢这个除醛磨合的高效去除率呀是在比较小的密闭的空间当中，没有气流的干扰，而且不会有家具源源不断的去释放甲醛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测出来的，和实际的生活当中的差距呀、环境呀还是很大的。那么假如说在10平米的房间里使用一个磨盒，按照层高2.8米来计算的话，磨盒要净化的空间呢就变成了28立方米，远远的是高于测试的1.5立方米的空间，去除的效率呢绝对是大打折扣的。
0: 是的，那有些商家在直播当中还会宣称这个磨盒除了甲醛效果是长期有效的，甚至不用复购，这种说法也是夸大了的啊。对于缓释型的除醛磨盒来说，虽然二氧化氯能够是缓慢释放到周围空气，但是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一旦释放完毕，磨盒就失去了去除甲醛的效果，不可能做到一劳永逸。同样的，这个催化剂型的磨盒也是无法做到一劳永逸的。有一些类型的催化剂啊，理论上是可以长期催化甲醛，但是在实际环境当中，家里还充斥着大量的灰尘、油烟这些物质，这些物质会同样吸附在磨盒里，把内部的微孔堵死，或者覆盖在吸附剂表面，让它们无法发挥原有的催化作用。而用来吸附甲醛的果冻型凝胶也可能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变得干涸，吸附甲醛的能力也会大大的下降，所以同样啊不能够做到长期有效。那实际上啊，在很多除醛磨盒的使用说明当中都明确标注了需要3到4个月来更换一次，并非像一些主播所说的啊可以一劳永逸，这个无需复购。
1: 我们再来看一些除醛磨盒的开启之后，确实呢使用时间呢是有限的，并非是完全的像刚才这个宣传当中说的一劳永逸。虽然这个除醛磨盒呢在空间相对较大的开放的空间里除醛的效果是有限的，但是在合适的使用场景下它也是能够发挥很好的除醛的效果的。就比如说比较封闭的衣柜、抽屉之类的一些地方，空间和空气流动相对都比较小，除醛磨盒呢可以清除掉家具释放出来的甲醛，但是因为桌子、衣柜可能会长期的缓慢释放甲醛，所以这些封闭空间里的除醛磨盒呢也要定期的进行更换。当然了，对于家具当中释放的甲醛，最低成本呢也最高效的一个处理方法呀还是要开窗通风，并且呢最好在装修的时候就选择更加环保安全的装修材料。在新房装修好之后呢，最好要坚持开窗通风3个月以上再去入住，如果实在是着急入住的话，最好呀找专门的除甲醛的公司进行处理，等甲醛包括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苯系物、TOVC 浓度下降到安全的范围内，再进行入住。而且呢即便已经是做了除甲醛的处理，在居住的过程当中呀依然要注意勤开窗、勤通风。
0: 那刚刚提到的这些居家的健康神器其实都有一些相同的套路啊，利用消费者对于健康的焦虑，将原本需要长期注意的健康行为偷换为买个产品就能一劳永逸的方案。那面对这类黑科技的话，大家不要轻信啊直播间里的无需复购、高效全能的单方面的夸大，多看一眼产品说明书的小字，就会发现健康其实是从来没有捷径的。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一切的尊严和神圣。运动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

0: 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0: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毛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

0: 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

0: 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为不愿意让生活将就，所以我们把生活的速度提得越来越快。这里是最美时光，在这个时刻放下速度，放慢脚步，来听听关于音乐的回忆。这首歌它叫做《外婆的澎湖湾》，可以说它曾经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人，因为这首歌而走上音乐的道路。唱这首歌的是来自于台湾的民歌手潘安邦，但是我们最早听到的版本呢，还是来自于张明敏的翻唱。写这首歌的是台湾民歌运动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叫做叶嘉修，这也是他第一首为别人量身定造的作品，写的就是歌手潘安邦和他的外婆之间的故事。澎湖湾也是潘安邦从小成长的故乡，因为这首歌，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我们去到台湾，澎湖是一定要去的，想看看那个长着仙人掌的沙滩，是不是真的还有一位老的船长。

老船长还在守护着他的船吗？我们的童年已经是过战不悔。每个人都有一段童年，但是只要你的心还不老，就像蔡琴这把浑厚的嗓音，同样也可以把孩子的童趣表现得很好一样。蔡琴，歌声与微笑。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雷建富，这个名字即便你对不上他背后相对应的那张脸，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耳熟，因为他曾经是台湾校园民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换句话说，雷建富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男生。我一直有这种感觉，雷建富在音乐当中的表情很像是一位历史教授，一张言辞有一脸正义，好像过去的都是忍辱负重，不堪回首。1980年，他和蔡琴还有李寿全这些好朋友组建了天水乐集，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乐坛上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尽管只推出了两张作品就宣布解散，但是这两张作品仍然是民歌时期力挽狂澜的作品。这是他和蔡琴的合作，《1000个春天》。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永兴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现在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刘文正应该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对于内地最先接触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刘文正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是能够和邓丽君并驾齐驱的那个时代的男星，他的动作很雅酷，衣着也很华丽，所以你在后来的台湾歌手的身上都能够依稀找到他的表演的影子。对于美丽的姑娘，那时候他的形容词也很有年代感，俏姑娘，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同样是迷人的姑娘，在不同年代的音乐人的口中，就会唱出截然不同的味道。这是一个音乐风格神似 John Mayer， 在幕后打拼了多年，看起来好像永远都水源轻松，但是一出场一开嗓就能够惊艳四座的歌手李荣浩。他的身上始终有一份迷人低调的气质。

绍都曾经住过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要听的这个姑娘呢，她来自曾经非常炫酷的唱歌十八岁的张震岳。她是那个参加木船民歌比赛而进入乐坛的少年，现在呢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领悟了很多道理，音乐也变得越来越朴实的成年人。这首歌叫做《小雨》，小雨是谁呢？在歌词里找答案吧。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嗯，
6: 大家好，袁一好。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6: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的，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5: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既松弛又严谨。
6: 是的，
5: 他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他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6: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5: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6: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5: 启动很快耶。
6: 对，然后他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个2.0的版本。
5: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6: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5: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6: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选择。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5: 文
6: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舍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5: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舍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6: 是的，
5: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6: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舍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5: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 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他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6: 女孩子的视角啊，
5: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他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6: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5: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欧亚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舍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6: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5: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合作。
6: 是的，都是缘分。
5: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画。
6: 你怎么知道？
5: 因为咱俩说你
6: 你想到了。
5: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的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6: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5: 对，
6: 都是。
5: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6: 他其实
5: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6: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5: 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6: 对，
5: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6: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5: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6: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兹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村落嘛。
5: 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在
6: Wingen。
5: 对， Wingen 那边。对 Wingen 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 Wingen 那小镇里头的。然后你就滑着滑着之后到人村子里了，
6: 滑进滑出了。
5: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6: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5: 对
6: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5: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6: 是，
5: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6: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5: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这很有趣，
6: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5: 是的，
6: 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5: 还要继续去看他。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们的创作作品，
6: 很厉害，他也真的是一个，我觉得
5: 可以给你们公画公稿吧。
6: 是的，他画得很细腻，其实他就是各种颜色的绿色蓝色他都用上了，然后就是山坡的这种有阳光然后有风吹过的感觉，是吧？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每个人都自成一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瑞士的一个形容，
5: 而且这和去过或没去过关系还不是很大。
6: 嗯，他应该好像是没有真正去过这个部分。
5: 嗯，还有这里，
6: 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朋友，他画的是采尔马特，可以看到中间是马特洪峰，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山峰，然后下面
5: 是
6: 村落，
5: 就
6: 是、
5: 巧克力上会有的那个
6: 对三角山。就是很形象，对吧？然后近处还有一些树枝。
5: 这里是会有很多牧场吗？采尔马特？
6: 采尔马特其实就是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它在山坡上面会有一些牛和羊。
5: Dialogue ZH 说，漫游瑞士让我想起了以前曾经看过两本类似类型的书，一本是叫《O 型散影》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叫《古巴印象》。说前者呢是照片配上短小的文字，旅行加上摄影的感悟集，对，以前很流行摄影集。后者呢像是长文字配照片的伴随享游记。那这次漫游瑞士就更厉害了，它是手画的插画，
6: 一百多幅。
5: 我也问过舍热热，我说你是把它作为每天的必修课作业，我今天去完这些地儿我要把它画出来，还是说我最后一起回到了家之后我再拿出当时的记录的照片或者影像再出来创作？他说更偏向后者。因为他很想沉浸式的全情的投入到旅行当中。但是旅行我们现在人会用很多的记录方式。

0: 是影像照片一定是少不了的。他说回过头之后，其实当你回到自己熟悉的小空间里，你就会有更多的创作灵感在你的影像记录上去附加一层自己感性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也不外乎有一些地方，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苏黎世湖畔的那张金色的图片，他说他当时就有画下来一部分，然后回去了以后又添加了他影像的一些印象，又增加了一部分。
1: 嗯，我有看到他有一些小的手稿，包括在山上的时候，然后在船上，包括早上起来他在酒店外面的这个草坪上面，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手稿，但是他最后就把它加工成了真正的完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嗯，再看看下一位。
1: 嗯，
0: 这种就用大色块来表达也很有趣。
1: 嗯，这位朋友我其实当时批评他了，因为他是先说他用 AI 形成了一个他对苏黎世的想象，
0: 过于 AI 了，
1: 对，然后之后他再按照这个 AI 的一个形容他画出来的。但是其实也是
0: 很用心，这也是苏黎世，因为我看到钟楼了。
1: 是的，而且他还有这个蓝色的白色的这个电车，这个也是苏黎世特有的。
0: 哦，只有蓝白的电车是只有苏黎世有。
1: 苏黎世的周期就是蓝色和白色，其实琉森也是这两个颜色，但他们一个是竖着分割的，一个是斜着分割的，但是苏黎世的电车就完全是这个颜色。
0: 我们再来看这张，也是 Lux
1: 另外一个 Lux
0: 啊，因为你们当天的海报图之一就有这张图，
1: 对，他们可以参考。
0: 就是类似于这张图片所呈现出来的雪场的场景在瑞士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对它的熟悉感就是我回到了铁力士山区滑雪的那个状态，你滑到最后快回到终点的时候，你的雪道下头就是你来时的那个 Ingeborg 那小镇，
1: 对，
0: 然后你会听到远处有狗叫声，就谁家里养狗了，然后甚至还有炊烟，虽然不是每栋房子都会飘出炊烟，但是你能想象到说一定是有人保留着最原始的生火的那种习惯在的。
1: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景区，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
0: 的场景。然后当地人真的就是每天赶早起来，然后坐班车来雪场。我前段时间去木木美术馆看了你们的那个展览之后，有一张展览当中呈现出来一张照片，我还开玩笑说只有在雪场能够看到瑞士有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时刻
1: 排队上车，对吧？你们去的时候也赶上了有吗？早上的时候是不是上缆车的人会多一些？
0: First 可能有排队现象，但是其他的地方没有，但是你会在那儿才能看到人那么多。
1: 是的，
0: 要不然在瑞士的其他地区人口还是相对比较的
1: 肯定
0: 稀少一些，人均占有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0: 啊，今天我们通过漫游瑞士这本插画书来打开对于瑞士的另外一种认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去找到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这本纯手绘的，来自马雨晴舍热热的这本插画书，然后去获取到自己对于瑞士的更多色彩的认知。像这个季节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了，也是暑期了，今年的夏天一宁你觉得瑞士有一些什么样新增的好玩的亮点吗？
1: 我们其实今年想推荐的就是一些新的地方，因为可能像琉森啊、少女峰啊，夏天的时候确实游客也比较多，可能价格也相对于平时的淡季来说会贵一些，所以我们刚刚有推荐 Lux， 那边可能人会少一些。
0: Lux 在夏天不做雪场的时候它会什么样？
1: 它是一个徒步的圣地，那边还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自然遗产，可以在那边走，然后它还有一些很长的树顶漫步，还是很放松的，而且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很蓝的考马湖，你可以沿着湖走一圈。
0: 大家千万不要被徒步这两个字吓到。
1: 哎，对，其实风景游人，因为交通很方便，
0: 是，
1: 你走不动了，随时可以跳到旁边的公交车啊、缆车啊，或者登山小火车上面。
0: 一个是 Lux， 你觉得这个夏天是值得推荐的，还有别的地方吗？
1: 其他地方，如果你去琉森的话，我其实想建议像你上次一样，就是去到旁边的一个山中的小镇来停一下，不一定要在大城市里面。像铁力士的英格堡小镇就是很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哎，正好问到英格堡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呀？
1: 你猜，就是肯定是一个绿色的，因为从山上面还是白雪皑皑，它因为在雪线以上，
0: 对，
1: 那从山下到山上的过程就是一个一年四季的过程， 下面是夏天，然后中间可能草会越来越稀少一点，然后黄一点，到上面就是完全白雪皑皑。
0: 那我真的要强烈建议大家，英格堡小镇是你们夏天如果去一定要必停留的一个地方，最好能

0: 在那住上2晚左右。
1: 嗯，
0: 因为你从来没有觉得说一个小镇的生活场景能够跟巨大的雪山铁力士山离得这么近。我当时在小镇的主街道，也不能叫主街道，街道上拍照的时候，那个背景的铁力士雪山它就假到我自己都怀疑我这张照片难道不是抠绿幕布拍出来的吗？
1: 真的是真的
0: 啊，它真的是真的，但是你真的百口莫辩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生活在雪山脚下过一年四季。嗯，当然我们体验的是冬天。嗯，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夏天和秋天更多的场景。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季节，去打开你梦想当中属于你的瑞士的色彩。我是袁一，好，谢谢一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龙头西路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10万个冷笑话。哇，长大以后啊，就不要再奢求要做谁谁谁最好的朋友了啊！现在对友谊的态度那就是，不求唯一，但求真心常在。大家好，我是常在你身边的朝天椒青坠。
4: 我想起我有段时间微信只有20块钱，每天只能买1.5块的方便面回家煮，然后一天吃一包可以撑10多天。结果第3天的时候，视频网站会员自动续费，扣了我15啊！大家好，我是精打细算还是过不下去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我呢是一个设计师，天天跟我那做设计的客户打交道。昨天客户就说了，
4: 哎，我跟你说，这个图下班之前你必须发给我啊。
3: 好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清晨，客户来电话了。
4: 哎，图怎么还没发来呢？
3: 啊，张总不好意思啊，下班之前嘛，我这还没下班呢。
4: 以前我爸爸呀是一个机械厂的负责人，有一天他打电话抓同事来加班，同事的儿子来接电话就是这么说的。
5: 我爸爸不在。
4: 我爸就惊慌了，赶紧说，糟了，单位发了好多冰棒啊，你爸不来拿我跟你说可就化了啊。10分钟以后，小孩连拉带拽的扯着他爸来了。
5: 快点爸爸，快点走，快点。
4: 当然我爸真的带他去买冰棒了。周末回家洗脸的时候啊，发现洗漱台上多了一只特别高级的洗面奶。妈，谁这么洋气啊，买这么贵洗面奶啊？
3: 你爸以前的女朋友买的。
4: 啊，不会吧，我爸前女朋友买的东西都敢拿回家呀？那你不吃醋吗？
3: 自己用吃什么醋啊？
4: 你不是说是老爸以前的女朋友买的吗？怎么你又自己用呢？
3: 你妈妈我难道不是你爸以前的女朋友吗？
4: 每次我去吃饭啊，不是遇上身份特殊的老板娘，就是遇到冷漠的服务员。
3: 这回又怎么了？
4: 前两天在外面吃饭，为了催菜上得快点，我就故意说，妹子怎么还没上菜啊，你再不上我不要了啊。
3: 好的先生，您帮您退了。
4: 哎，我这我一哥们儿开了家超市，昨天我去他那儿买几瓶酒，打算来送人，一共买了1000块钱的。为了验证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他的人品，我故意多给了200，我看看我多出来的钱他会不会还给我。付钱的时候我对他说，这是1000块啊，你数数看对不对。哥们儿接过钱，
6: 咱俩这关系还用不着数吗？钱多钱少无所谓。
4: 哎哎，你数数啊。哎，
6: 别数，数什么身份。
7: 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我不会，我是常天娇秦蕊。今天有朋友问我，如果你的男朋友要你远嫁，坐飞机都得6个小时，你愿意吗？我果断回复他，天哪，有人肯娶我，我还挑什么？我父母都不顾及我这么远能不能照顾他们，他们巴不得一人把我收了呀。是的，本期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路人们，女生你愿意远嫁吗？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6: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
9: 起晚了，
6: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6: 好嘞，
13: 我觉得那个女孩不能远嫁。一句话不是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水吗？虽然现在交通便捷了，但是也会有时间上的阻碍啊，或者是空间上的阻碍，然后就会不会经常的去看到自己的父母。我有一个同事嫁到了，从山东嫁到了苏州，跟老公吵架了，就会跟自己的弟弟讲，但是不会去跟父母讲，因为他觉得自己嫁到苏州过来，不要让父母担心，就会跟父母说一些自己过得挺好的呀。我觉得这样子听他就是那个也蛮心酸的。
14: 太远了，回不了家，会受委屈受欺负，然后没有在家里好。
15: 我觉得还好。
14: 当然了，你又不是女的。
16: 不考虑，不想家人啊，可能和父母离，自己的父母比较离得比较远，然后想父母的时候不能及时看到，担心就是如果受欺负了，没有父母的安慰。
17: 嫁到外地的话，当然你以后后悔了，你也不可能会给你爸妈说，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当初你妈妈不同意是你自己要，就是说自己非得愿意的。但如果在远的地方的话，受了委屈什么的也是不可以给爸妈说的，因为他们会比较担心。嫁到家里的话，这样的话爸妈会给你解决一点。
18: 不好，过年不知道去谁家，然后家里父母有事儿也照顾不到，太远了。
19: 我有个舅妈，就是她是西安的，她其实很多时候挺委屈的，所以有时候我舅舅脾气不是很好，也没办法，就自己忍着，所以觉得不要远嫁。
20: 我们家乡啊，隔了1000公里，
21: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对他来说，他也挺远的，他也相当于离他的家也比较远，他回家跟我回家的时间也差不多，以后啊，生活呀、啊、什么都可以自己奋斗的。已经有3年了，我还是很想家的。
22: 其实，美女，你问到我的痛处了。我们因为是大学期间的恋爱嘛，所以从大3那年开始，那我就一直都没有在家过年了。我爱人的姥姥是初3过生日，那我的奶奶是初6过生日，然后我的妈妈是正月15过生日。我也很多很多年，没有为我奶奶过过生日，甚至是没有为我妈妈过过生日了。那我走在我老公的家乡，路上没有我认识的人，没有我的大学同学，没有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甚至没有我的幼儿园同学。如果一个人想要融入一个城市，恐怕真的需要几10年，要把这个所谓第二故乡当成真正的家乡来一样。我偶尔也会后悔，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很想念很想念我自己的家。但是为了我老公，或者说为了我心中认为的这一段爱情，这一段我未来即将面对的人生，我不后悔。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别人啊都是未来可期，什么坚持不懈未来可期，乘风破浪未来可期，我呢是未来可分期，分期就分期，谁在乎免无免息。大家好，我是花明天钱的酸辣椒郑豪。
1: 不喜欢什么一定得说出来啊，不然别人会觉得你不介意，或者你不说人就当作不知道啊。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朝天家晴瑞。刚刚我在咖啡店里等朋友，听到隔壁桌有两个人在对话，听完我就哭了。
2: 你说怎么办
1: 啊？算了，说点开心的行不行？说点开心的。
2: 行吧。
1: 然后他们俩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2: 哪儿有开心的可说呀，这不就是咱们成年人世界的日常写照吗？
1: 有时候我甚至发现啊，年少时期解不出来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和推移变得迎刃而解。
2: 对，
1: 只不过呢长大之后我们变得越来越会找借口安慰自己了。
2: 是啊，你别以为长大了就什么都比小时候强。
1: 就是，
2: 比如说自制力，成年人的自制力就不一定比小孩强。
1: 我深有体会啊，我小时候可能忍了，可以为了一个目标忍耐几个月。我现在啊，是想要什么就是想立刻掏钱得到，几个小时都忍不了。
2: 比如大半夜的我就特别想吃那个脆皮烧鹅呀，
1: 哎呀妈，
2: 深井烧鸭呀，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中午我才能买呢？
1: 为什么呢？现在就买，
2: 买，叫个外卖还打折。关键是啊，换成我小时候，可能可以忍到周末才能吃到。
1: 可能是因为成年人有自由支配的财富，所以想得到的东西啊，这客观上来说就阻碍变小了，会让人更加没有自制力。
2: 而且成年人的游戏呢比小时候的更可笑。
1: 什么游戏啊？
2: 吹牛游戏啊。
1: 我们常玩，这算是一种解压啊，几个朋友聚在一块儿打哈哈，增加一下聚会的气氛。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解解闷儿吧，这期节目就。
2: 哎呀，真的羡慕你们00后还能够追星，天南海北去看演唱会，被他们主演的电影啊终于上映了而激动不已。而你们的偶像啊就是我的邻居。
1: 真羡慕你们会开车的人呢，可以享受控制方向盘的快感。我这么多年没考出个驾照，烦死了。主要是从小到大都有司机接送，哎呀根本不用考。
2: 哎呀，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减肥成功的人呢，我觉得每个胖子啊真的都是钱。

0: 力股，而我这个黄金比例八块腹肌一直都处于巅峰状态。我跟你说呀，我每次去我们小区游泳的时候，我都会被那个目光所包围啊，根本感受不到你们的减肥那种成就感，烦死了。
1: 真羡慕你们数据学得好的，每到那个电商搞活动啊，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六幺八，这么复杂的降价算术题都能搞明白。哎呦，我一算啊，头就会痛，所以我每次只能随时随地把购物车直接清空。
0: 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们家的猫跟你们的感情，每天趴在床上乖乖等你回家。你看我养的五只猫啊，天天对我爱答不理呀、啊，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说我家那600多平的大宅子里，你躲在哪个角落了呢？
1: 哎呀，真羡慕你们停车技术好，这侧方位倒车入库啊，都用不了一秒钟。我每次都会因为占了旁边车位，哎呀妈，他骂我说你车位多了不起啊，一个人占三个车位，随便停了不起啊。
0: 我真的羡慕你们有时间做早饭呢，精心搭配呀、啊，营养还丰富，还好看呢。那往朋友圈里一发，立马就获赞无数。你说我这一醒来，管家就喊我用膳了，根本不给我下厨的机会啊。
1: 我好羡慕那些可以去春游啊、踏青啊、可以去秋游啊、赏冬雪的人，可以从柴米油盐中抽身出来，去大自然中找回初心。而我呢，只能在我家这小区楼下享受10000平米中央公园带来的盎然。
0: 好了，你以为聊天就结束了吗？不，还有一个尾声。
1: 不知道是膨胀了还是膨胀了，我们从来不听这种靠编造生活来吸引耳朵的话，
0: 因为说的都是我的日常，朴实无华且枯燥无味。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女朋友买了一件1000块钱的衣服，我质疑有点贵，她说
1: 贵。亲爱的，我跟你说，这件衣服原价是2000块，我打了五折，打了五折之后便宜了一半，那说明什么？我赚了1000块。虽然我花出去1000块钱，但是我又赚回来1000块，所以这件衣服相当于是白送免费，你明不明白？
5: 我被他的经济数学头脑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6: 天哪，数学天才呀、啊！
5: 如果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游戏中，
7: 眼睛说
8: 我看清敌人的操作了，
7: 大脑说
9: 我洞悉了敌人的意图，
7: 手说哈
8: 哈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7: 结果被双方击杀，眼睛说
8: 什么，
7: 大脑说
10: 我，
7: 手说
10: 臣妾做不到啊。
5: 吃饭中，胃说
7: 库存已满，
5: 大脑说
7: 各部门注意停止进食，
5: 身体各个器官说
7: 收到，
5: 手夹了一块肉，嘴吃到了一块肉，大脑说
7: 你们在干什么，快停下，
5: 手说
7: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5: 嘴说
7: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5: 大脑说
7: 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俩什么情况，
5: 胃说
10: 我好难受啊，怎么还在吃啊。
5: 开车中，大脑
7: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协调身体驱动汽车，
5: 身体各个器官
11: 收到，
5: 眼睛盯着路边美女看，大脑说
7: 眼睛快看路，看路啊，看路，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准备接受冲击。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者放心使用。
1: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北一店，热线5106-866。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0: 有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4.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9: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0: 各位好，我是浩东。 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有一个研究报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在燃油车时代，大家买车的时候更看重的是品牌，然而这几年的情况似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家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已经没那么注重品牌了。研究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今日呢，全球领先的消费者洞察与市场研究机构 JD Power 均迪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购车体验正在取代品牌，成为新能源品牌新的护城河。什么意思呢？就我买的开心，你服务好，可能对于品牌来说我更加看重。与传统能源车相比，新能源车的客户购车原因当中，服务作为购车比例的原因已经拉升至64.1%，而品牌和产品质量分别下降了6.7%和9.1%。啊，不注重质量了吗？当然也不是啊，只是说服务呢，因为它拉高分了，所以呢也顺便带低了其他的选项分。服务已经成为新能源客户选择品牌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而传统能源车客户决策依赖已有的品牌历史和质量口碑，正在被电车赛道快速的同化。目前呢，我国汽车市场它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存量竞争阶段，客流量增长持续放缓，价格竞争已经逼近极限了，经销商渠道也受着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是 JD Power 2026中国购车客户体验指数研究报告，到底哪家车企的服务是最让人满意的呢？我是这样啊，第一位大家猜一猜是谁，应该这个没有什么悬念。如果说按照销量来讲，新能源车领域当中销量，那肯定是比亚迪排在第一位，这也没有悬念。如果按照服务水准来说，大家的满意度谁排在第一，这还有悬念吗？排名 Top 10， 第十位是智界，第九位极客，第八位MG 名爵，第七位广汽埃安，第六位 Avita， 这样的排名你认同吗？我说的是前十位啊。好，重点来了，说说前五位的。排名第五是小鹏，排名第四深蓝汽车，第三 Atto 问界，第二理想，第一位这当然没有任何的悬念了，肯定是蔚来啊。至少排名第一位的我是非常认同的，至于二到十位大家是否符合心里的预期呢？但是我就是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蔚来能够坚持多久他这样的服务太贴心了，这也是反映了体验正在取代品牌在豪华车的表现上更为明显。豪华的计价单位已从品牌溢价转为体验溢价，研究显示传统的能源豪华品牌以2.8倍的价格仅换取了0.64的体验提升，而新能源豪华品牌以2.1倍的价格带来了1.88%的体验提升，体验溢价被放大3倍。此次 JD Power 研究发布的2026中国购车体验指数研究，这排名呢也是验证了我们的一些实际的买车过程当中的侧重点啊。以服务和体验著称的蔚来品牌，它的领先的分数呢还不止一点点，算是断档领先的，以827分的高分获得豪华新能源细分市场以及自主新能源细分市场排名双重第一位。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浩东老师。
1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1: 哎，我有一台那个16款的大众朗行，想请您帮我评估一下。
10: 哎呦，朗逸的这个旅行版啊。
11: 啊，对，因为前年买车也咨询一下您了，我是这次评估一下，也问一下您。
10: 行，是2017年上的牌吗？
11: 2016年1月份。
10: 2016年1月份啊。
11: 对。
10: 啊、那是15款，对不对？
11: 应该是吧。
10: 嗯。
11: 因为我这个是舒适版的。
10: 您是舒适版的，是手动还是自动啊？
11: 啊，自动的。
10: 自动1.6的是吧？
11: 1.6的，对。
10: 当时是39,900那款。
11: 啊，是的，是的，139,900，没错。嗯。
10: 颜色告诉我。
11: 棕色的。
10: 啊，棕色的外观，公里数呢？
11: 25万公里。
10: 25万公里啊？
11: 对对对。
10: 啊，公里数确实有点多啊。嗯、
11: 对，原版原漆您看还能值多少钱，帮我评估一下。
10: 哎，主要是公里数太多了，这车呢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000元级别了，上不了10000了。
11: 三不减一万呢。
10: 对，但是呢，您不至于是什么三四千、七八千，问题不大。
11: 哦，七八千。
10: 是的。
11: 哦，好嘞，好嘞，嗯。
10: 行，想换新车了是吧？又。
11: 啊，我是新车已经上次咨询过您了，您后面跟我推荐了一款车，我就买了另外那一台车啊。
10: 哦。
11: 我就准备把它卖掉算了。
10: 行吧，但是价格呢，确实摆在这里没办法啊。
11: 好嘞，谢谢。
1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看，朗境朗行为什么后来就不推新了呢？因为当时啊，其实就在原版的朗逸的基础之上，就是加了一个行李架而已，差不多是这么个操作法啊。但是你要标准的 Volkswagen， 它应该拥有 B 级车那种修长的车身，所以呢，审美方面它确实过不了关，这实话啊。生命周期比较短暂，但是呢，这也在市场当中曾经也是引发过一些抢购热潮的车了。不过呢，这车动力稳定可靠性方面是没得说的，虽然说 1.6 自吸的发动机，哎，确实不怎么地，动力储备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但是稳定可靠啊。 Sophia 在给我留言说，请问踩油门汽车会抖动，尤其是上坡的时候抖动尤为严重，踩油门的脚感呢也不对，感觉不太能踩下去，请问这什么问题啊？我需要您补充一个非常关键的消息，您是一台什么车我得知道，因为具体车型呢，我要判断是不是来自于变速箱离合器打滑的问题。有些车型呢特别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部分车型你要说按照您的描述的话，很有可能是它本身发动机有缺缸的情况，有点火故障，或者说是传动半轴万向节磨损严重的问题，所以我需要您补充一下。这是随风来去的人，他说想问一下，在不漏的情况下，汽车的冷媒有没有更换或者补充的周期？这个周期呢其实是没有的，它因为没有消耗的特性，你要说一定要换的话，那就是仅仅是发生泄漏，或者说维修拆装的过程当中，记住啊，维修拆装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导致冷媒流失的，比如说你更换压缩机啊，更换冷凝器等等，这些操作是极有可能导致冷媒，不能说泄漏，是缺失啊，没有一个所谓的特定的更换周期，您可以放心来使用。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这台2019年购置的大指挥官现在还值多少钱呢？
1: 哎呦喂，大指挥官是哪一年上的牌？
2: 2019年年底。
1: 2019年年跑了多少公里数呢？
2: 不到70000公里吧。
1: 这应该是2018款的车型吧？
2: 对。
1: 啊，这款 GME 2.0T 的机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无论是加速啊、动力储能啊、储备啊都非常的好啊，然后变速箱也不差。这款车您现在开着有什么槽点吗？还？
2: 没有，就是想换电池。
1: 行吧，什么颜色的？哪个配置？
2: 黑色的，然后配置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原价28万的那款。
1: 你就告诉我28万多，你告诉我是四驱还是两驱？
2: 四驱。
1: 四驱呢，应该是四驱的悦享。好，目前呢，大指挥官已经停产了，这个你也知道啊。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保值率了。特别是您这车呢，因为以时间呢，也确实过去了这么久的时间了。目前我直接跟您说一个收车价吧，这车大指挥官收车价在58000左右。
2: 好，这么便宜啊！
1: 是的。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理解一下。第一，品牌退市了，本身也停产了；第二，时间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而且呢，又是一台，动力形式，虽然说我刚刚夸了它的发动机，但是动力形式相对来说是比较老旧的燃油车。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有一台2014年的汉兰达
1: 啊，
3: 里程数是不到8万。
1: 2014年才开了不到8万公里啊？
3: 对。
1: 我天哪，这超过了12年的周期了啊！
3: 12年不到8万。
1: 嗯。
3: 评估能够要评多少钱？
1: 好。目前呢，您告诉我一下您具体的配置车型，因为这款车呢，我估计您是13款的是2.7还是？
3: 2.7运动版。
1: 2.7运动没有一个这样的车型版本呢，运动，
3: 没有。
1: 不是，您想想，我帮您回忆一下这个名字啊，比方说这个两驱豪华，还有呢，它的名字还有一些什么呢？绝对是没有运动的，有精英版，您记得吗？是不是精英还是至尊？
3: 运动版，就运动版。
1: 你告诉我当时多少钱买的，是几座？5座还是7座？
3: 5座。
1: 5座的版本，当时多少钱买的？指导价是多少？多少？
3: 喂。
1: 能听到您说指导价，当时的车款的指导价是多少？标价多少？
3: 标价29万多啊。
1: 29万多。
3: 对。
1: 您确定一下，这是2013年的车吗？2013款的车吗？
3: 应该是，有一个运动版的。
1: 那就不对。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是估计是经销商私自给你加装了一些配置，然后提升售价，告诉你所谓这是运动版，其实并不是，这应该是2.7的2驱5座紫金版。13款的车型，指导价呢应该是268800的那款。鉴于您的公里数比较少，是黑色的还是银色的还是白色的？
3: 黑色。
1: 行，因为您公里数呢比较少，这款车相对在二手车市场呢是比较抢手的。不过价格呢，曾经的汉兰达也顶不住啊，保值神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收车价能上4万，但是上不了4万太多，4.2万到4.3万左右。价格还可以了，
3: 价格怎么说呢？
1: 已经相当可以了。你要关注一下别的同级别车型，他们的保值率是什么样子的。
3: 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公里数真是加大分呐。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是一台，奔驰的那个 G260。
1: G260。
4: 是 G260吗？ 反正就是260那个商务车喽。
1: 什么什么二？商务车是 V 吗 ？V 二六零。
4: 哦 ，V 二六零，好像那。
1: 你吓我一跳。
4: 不好意思，是这样的，那个车它就是，有41万公里了。
1: 啊。
4: 就是，平时要超个车的时候，就是会加速，也是稍微加急一点嘛。
1: 嗯。
4: 它发动机就会亮一个故障灯，完了之后加速就加不起来的。但是我靠边熄火、锁车，只要等个几秒钟再打火，他就没事了。
1: 好，您是哪一年的 V 级？
4: 2017年11月份。
1: 2017年的车当然很经典，您是 M274的机器加上7AT 的变速箱的那款，对不对？
4: 啊，对对对，是的，
1: 非常经典的一款车。274的发动机可比现在的那个48伏轻混好多了。
4: 嗯，我觉得其他的都还好，就是有这个问题啊。
1: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建议你关注一下你的油泵。
4: 油泵啊？
1: 对，是不是供油不足了？因为您刚说了，是在急加速过程当中就感受到。
4: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是吧？
4: 不是急加速，匀加速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对啊，所以这是不是您的高压油泵喷油有问题了？因为这是老的 M274 的发动机的一个通病，到了一定的公里数，这高压油泵是承受不了的，要得换了。
4: 哦，你就等于只换个油泵就行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4: 哦，那好，那行行行，因为
1: 这不是，当然我跟您说，这不是100%是油泵的问题，因为我是没有看到您实车的，我只能告诉你，以经验判断，奔驰的这台 M274 的发动机到了一定的公里数，高压油泵它是容易出问题的，因为根据您的表述，情况又非常非常的雷同和类似。
4: 嗯，因为我们这个车的高速跑的很多，所以它的缸体里面是很干净的
1: 啊。
4: 我也去其他的地方也做了其他的处理，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概有一年多，接近2年了。
1: 嗯，
4: 所以我就开这个车，平时就只能是很小心，很小心。
1: 这是比较典型的高压油泵供油不足的问题，您可以去尝试去查看一些，以及找一下原因。我说的10有8-9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对的。但是我没有看到您的实车，但是我没有100%把握，只不过根据经验的判断是这么回事儿。
4: 好的，好的，行行行，感谢感谢。
1: 行，反正这台车呢，开高速其实质感呢，行驶质感那种舒适性非常好 ，M274很稳。
4: 对对对对对，确实，确实，跑高速很舒服的。
1: 对，好车好车，然后可以继续来使用，没问题的啊。公里数多不怕。
4: 跟你说41万，我觉得现在我车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啊。
1: 放心跑，没有一点问题。
4: 是啊，也没什么大修都没做过。
1: 对，也不漏油漏水，是吧？
4: 不，一点都不。
1: 是的，好发动机啊，经典。
4: 是，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1: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看以前的东西，再对比现在奔驰的 M254加上那个48伏轻混的系统。我天哪，以前的 M274 的机器真的非常经典，再加上采埃孚的奇数档位 7AT 的变速箱，比现在的 9AT 也稳定可靠啊。所以说现在车子价格降下去了，但是呢，打省略号不多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专学全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通过音乐跟大家一起去度过我们接下来的这一点点的时间。那我们在今天呢，跟大家同样走进的是我们的治愈系的主题。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歌曲呢，都是送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的。人世间最绵长最无声的爱，从来都是父母给予的陪伴。年少时我们总是向往远方，长大后才慢慢读懂父母的牵挂藏在三餐，藏在唠叨，藏在默默守候的岁岁年年。那今天我们将会选择几首是去送给我们的爸妈的一些歌曲，送给父母的这些亲情的歌曲。当然我们不是想去用这些歌刻意的煽情，我们只是希望用这一些可能比较怀旧又舒服的旋律，去致敬平凡又伟大的父爱与母爱。

0: 我们第一首歌曲呢，就用张含韵的《妈妈我爱你》这首歌曲来开启。这首歌呢，发行于2005年，是由甘世佳作词，然后呢是。其实它是一代人的青春里最干净的一个亲情的金曲了，曲风呢是那种清甜温暖，旋律呢又舒缓治愈的，没有沉重的一些催泪，只有纯粹直白的爱意表达。年少的我们可能不善言辞，很少对父母说出告白，而这首歌呢就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最柔软的感恩。那从懵懂的孩童到长大成人，妈妈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最温暖的港湾。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张含韵演唱的
1: 要你就拥有一切，我要有谁叫它变得很甜。
0: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张含韵演唱的妈妈我爱你。

在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可能我们在爸爸妈妈那里永远都是个孩子，不管你多大年纪了。当然呢，我们也是越长越像我们的妈妈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因为感觉就像是另外的一个他一样。那我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含韵的《妈妈我爱你》。今天的904音乐时光，我们跟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是关于送给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的歌曲，就是送给我们爸爸妈妈的歌了。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比较老的歌曲，但这首歌呢，可能之前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误以为是情歌啊，其实呢，这首歌藏着黄家驹最柔软的孝心，就是《真的爱你》这首歌。在乐队追梦举步维艰的岁月里，唯有母亲始终无条件地包容他的摇滚梦想。1989年的母亲节，黄家驹写下了这一首作品，用摇滚旋律诉说平凡又厚重的母爱。其中的一句歌词是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写尽了母亲半生操劳，温柔的吉他前奏搭配着真挚的歌词，把中国人羞于开口的对母亲的感谢演唱了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呢，小米就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这首黄家驹 Beyond 的乐队送给母亲的歌曲《真的爱你》。

好，我们此刻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演唱的《真的爱你》。那等到下次别人再问你这首歌演唱的是什么的时候，你要记得告诉他，这是送给妈妈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送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的歌。那刚才我们听了两首啊，都是送给妈妈的歌。有没有送给爸爸的歌呢？当然有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许飞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那许飞呢才是这首歌的原唱，当然我们可能也会听过像李健的版本啊等等或其他的版本。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听许飞来演唱的，因为他写的是他的父亲。那这首歌呢，父亲写的散文诗，是我天，整首歌我觉得它的曲风是那种沉静温柔诗意又治愈的，旋律呢是听上去特别平淡，但是却又充满了力量，不同于一些直白的歌颂。这首歌是以散文诗的视角去记录了父亲沉默隐忍的一生。可能父亲的爱从来都是不擅长表达的，是藏在奔波忙碌默默担当不善言辞的守护里。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就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起来听这首送给父亲的歌曲，许飞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好的，继续我们在今天的904的音乐时光当中，小米和大家一起来听那些唱着关于父爱和母爱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是潘玮柏搭配苏芮的跨时代的合唱，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一些音乐呀，或者是在像我们平时听到那种煽情的歌曲，他用到的是非常的新颖的一个角度，是母子之间的争执与独白，写出了两代人无法好好沟通的遗憾，年少不懂母亲的约束，成年才读懂藏在唠叨里的偏爱。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听听这首关于母爱关于亲情的我想更懂你。
1: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1: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需要不同故事。
1: 每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有错言语。
2: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妈妈的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写给妈妈的，2003年以母亲叶惠美为名的发行的专辑。那三年后写下这首专辑的母爱金曲，歌词记录了年少恋情时母亲严厉的陪伴，长大后才读懂藏在唠叨里的每一句温柔。好的，那我们就在这一时段的最后送上来自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8025-2000。

心，让我心情不安定。四处隐藏的声音刺激我，让我感觉心中有虑。

0: 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乘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Ye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0: 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独处空间的这个话题哈。
7: 对。
6: 前一段时间我刷到了一个博主，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晒自己的独处空间，你猜是在哪儿？
7: 在哪儿啊？
6: 就是他
7: 在卫生间。
6: 对对对。
7: 你知道为什么吗？让我一下子，你刚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那些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寄宿制学校，室友之间一般一个屋有四个人或者六个人八个人，那如果想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独处空间，那就是卫生间的角落里。
6: 哦，你说的是宿舍自带的那种卫生间吧？
7: 对啊。
6: 哦，我还纳闷呢，我以为是那种公共的几十人的那种大厕所呢。
7: 那不行，那上厕所的人实在是太频繁了，这独处空间实在是太不好塑造了。
6: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那个博主他是什么呀？他们家应该是有两个卫生间，然后有一个不常用的卫生间，这个男主人他就自己把它打造了一下，就是他喜欢鱼，但是他们家又没有摆鱼缸的地儿，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在那个卫生间旁边的一个角落呢，就布置了两张小桌，然后变成了一个 L 型的这样的一个小台子，然后短的这一面呢，他自己放了一个小鱼缸，长的这一段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茶台，然后他还抽烟，然后厕所呢恰好有通风管道，可能家里呢也是有女主人和孩子的，他为了不影响家人的健康，他就自己在这个卫生间里啊来抽烟呀，然后听音乐呀，然后喝茶呀，赏鱼啊。
7: 不得不说这个男主人真的他是很聪明的，而且动手能力也很强，执行力非常高。其实你看很多人他都会有马桶阅读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这样的习惯。
6: 听说你们女生都很好奇说为什么男生可以在厕所待那么久是吗？
7: 男生确实在厕所待得够久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待得那么久肯定带着手机进去了吧。
6: 对，要不然就是玩游戏，要不然就是在那儿独处抽烟什么什么什么的。
7: 或许人家就真的认为那是一个不容易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
6: 哎，对，有可能就是单独的发发呆，可能那也是自己安全的一个空间吧。我们男生好惨啊，只能在厕所吗？
7: 不是啊，你像我们刚提到的书房，你们也是可以选择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啊，他不选择书房就选择在卫生间，可能是能够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理由，然后让自己待得很久还不会被说。不过我建议大家，这一切最好是建立在你们家有两个卫生间的基础上。
6: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卫生间是因为它空间足够小，足够让人有安全感，对吧？
7: 其实我觉得你看啊，相反，虽然说客厅和餐厅它能够休息的地方很多，对吧？这个凳子也很多，但是人来人往的，即便是躲在角落里，其实也仍然得不到清净。
6: 对，
7: 那厨房大家为什么不选择去呢？大多可能是因为面积比较狭窄，如果面积允许的话，拉张吧椅坐在橱柜或者是中岛边上也算是有吃有喝。我估计男 男士朋友们应该也挺喜欢这个独处空间的，非常方便，
6: 尤其是有中岛台的那种，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独处空间啊。
7: 还有说到独处，我觉得灯光很重要
6: 啊，就千万不能是那种大白光，亮亮的就不安全。
7: 灯光它会照亮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一切的一切，那除了让我们的视觉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其实也会有一种让人好像是处于监督之下的错觉。尤其是在晚上，其实晚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更有想独处的念头，
6: 没错，
7: 所以灯光的设计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这样的情况。
6: 黑暗呢会让我们隐藏起来，有些人会觉得待在黑暗当中会有安全感，但这种黑暗也不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更偏向于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可能是在暗处，他人在明处。那观察者的角度能够帮助我们从日常当中来抽离出来，昏暗的灯光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7: 是的，能够让别人
6: 昏昏黄黄的，
7: 对，能够让别人看到自己，而且也不会说突然开灯彼此受到惊吓。那即便你可能是不喜欢那种黑漆漆的感觉，放松时候的灯光也需要尽量的柔和。
6: 其实我觉得大家想要找到一个独处的空间，更多的是需求就是放松。我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对吧？就是比如说
7: 怎么放松怎么来。
6: 对，比如说喝喝小酒，或者就直接光着脚丫子，对吧？或者你想怎么待着就怎么待着，趴着躺着，或者是打个坐翘个腿都行。
7: 对，或者你就想把脚翘得比天高都没问题，你怎么舒服怎么来，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一些自己喜欢的布置，它其实是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自己放松的。所以大家在前期你装修房子，你像近期张小白不是有装修的计划吗？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多下功夫。这个独处空间它比起单纯的卧室当中放把椅子，其实更要注重一种放松休闲和不被人打扰的状态，它更有更多的私密性，也会考虑到你个人的更多喜好和风格。
6: 我觉得还有就是家人的心态也都很重要，就不但需要理解独处的存在，而且一定要尊重彼此的这种独处的意识和时间，不会随意的打破这种难得的宁静。
7: 不过啊，你看独处有的时候是在不同场合之间转换的必要，它就像是舞台幕间的黑场，也是一种情绪上的调整。这也许就是家里的独处环境做得再好，也总是有的时候会想在车里坐一会儿的原因吧。
6: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7: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其实卧室呢，不仅是清晨六点睁开眼睛的地方，它也是应该有温度、有灵魂的独处的地儿。
3: 哎呀，我最喜欢的就是卧室了，一天当中有多长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呀？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有的卧室一眼就能够望尽，中间一张床，左右各放一个毫无美感的床头柜，外加一个衣柜，就是主打一个凄凄惨惨切切，以上就是全部。
2: 确实是啊，最近我看了很多这个就是装修效果图，真的是千篇一律啊。这卧室我就不禁发问了，咱就不能有点新花样，咱就不能有点小个性吗？
3: 是的，这个卧室的装修真的能够有很多的无限可能。你看床的两边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一个立方体，两层抽屉，并不是所有床头柜的模样吧，床头柜也并不是床的标配。我看人家很多床边已经取消了床头柜的配置，你床边还可以放小推车呀，放绿植啊，还可以放壁橱啊，甚至是一些旧物都可以啊。
2: 对呀，床头柜我们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我们想要一些东西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比如说咱可能放杯水，然后放本书，然后甚至是晚上的时候充电手机，对吧？放个台灯，这都可能。
3: 哎呀，但是床头柜它不等于笨重，选择线条简单的长腿柜子，它的那个轻盈的身形会让你整个床边会更有呼吸感，或者你看抽屉封闭式的设计也能够满足收纳的需求。
2: 哎，就是还有啊，就是下面有那种有藏有漏的那种床头柜，
3: 挺好看的，
2: 对吧？就是有的地方是可以开放式的，有的地方呢是有抽屉的，就是一层抽屉保存私密的物品，开放的部分呢就放一些这个随手可以拿到的小物件，我觉得也挺方便。
3: 那如果说只喜欢阅读，不想让床头柜去承担太多杂物收纳责任，你可以选择全开放式的床头柜，每晚呢只有几本书、一个香薰、一杯水伴你入睡，想来也是觉得美滋滋。
2: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床头柜都有哪些必备的物品呢？
3: 我其实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极简风，我什么物品都不需要，我不太喜欢床头柜的设计。
2: 就是你现在旁边是没有床头柜的吗？
3: 现在有，但我不喜欢。
2: 来回忆一下，你现在床头柜上面有没有放一些你特别摆置的物品？
3: 有空气加湿器，还有身体乳，还有充电器，其他的好像没有了。
2: 好，那我的床头柜上现在有什么呢？有一盏台灯，而且那个台灯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是我上大学期间自己买的一个熊猫的形状台灯。
3: 我也有一个灯，哎，
2: 就是有点幼稚，但是就是
3: 很可爱。
2: 每当我看到那个特别就是小嘴角往上扬的那个小笑嘴的那个熊猫哈，我就会想到就是年少的自己，
3: 其实是呵护了自己的那一份童心。
2: 对，然后那个熊猫灯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它一直在我床头没有换。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木头的盘子，托盘上面有香薰，然后还有几根棍儿。
3: 我知道，
2: 就是那个棍儿，它是有香味道的，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床头，然后就可以让自己呼吸到那种，就是而且据说那种香味，植物的香味是可以驱蚊虫的嘛，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再有就是充电器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这个床头表面存放的，就是故意摆设的一些物品。那抽屉里我一般就会放什么呢？我抽屉里

0: 灯啊，他们都属于旧物类的。
1: 是的，其实人总是特别爱怀旧，
0: 对，
1: 包括这些东西，它可能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科技，不是特别的上档次，但是即便你现在生活到了不一样的环境，再次看到它，依然会回想到那个时候的经历，那个时候生活所处的感觉，还有你小时候的家，包括你把老家里的老物件去搬到你的卧室里，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0: 就我们经常会怀念自己小时候的，比如说生活过的大院啊，或者小时候的家呀，把老家里的一些老物件，你挑选那么一两个，然后你放到你的卧室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陈设，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既照顾了主人的怀旧情绪，又给卧室增添了一种古雅的气质。而且你像老家的什么旧椅子、旧木箱、旧手提箱，其实它都能够放在床头，来充当这个床头柜的角色。
0: 对对对，可能是一台钟表，可能是一个小柜子，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水壶，既可以用它，同时呢又可以去摩挲那个时间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和回忆哈。
1: 对，这床的上方建议大家也可以利用起来。如果说床的上方，确切来讲是头顶上方只有一面大白墙，那确实好像是未免有些单调了。你可以利用挂画或者是海报、床头灯这些，让它更丰富一些。
0: 哎，你床的上方有放什么特殊的摆置吗？
1: 好像没有。
0: 我有。
1: 你有什么挂画吗？
0: 我挂了一张自己的写真照片。
1: 哇，你这个人真的太自恋了吧。你该不会每天晚上睡前要看一看欣赏一下吧？
0: 所以我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比如说不是特熟的人来我
1: 们家，你不要在这儿解释了。
0: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卧室门关得紧紧的，我生怕别人去就是参观我的卧室，我怕他们觉得我好自恋啊。
1: 你看，大家正常情况之下啊，你可以去挂自己的画像，你可以去挂自己的写真照片。那如果你要挂画的话，一定要注意两点：挂画要挂出高级感。两个小秘诀，你可以选高级的，那这个高级的不一定就是贵的啊，就是小众的或者对自己有意义的画，最好不要买假画。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是那些名画。
0: 你挂一幅蒙娜丽莎在家里，
1: 我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0: 对呀。
1: 啊，或者是你可以挂一些小众的素描挂画啊，包括纯粹线条勾勒的抽象挂画等等，这些都挺好看的。还有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把家里宝宝手绘的画，直接放在画框里挂在卧室，又好看又很有纪念意义。你乍一看你还以为是毕加索画的呢。
0: 哎，对，我觉得就是挂画啊，能挂出高级感，还真的是有点技巧在里面的。你比如说，你可以掌握一些排列组合的这种小姿势。对吧，就是网上可以搜那种就是排列布阵的那种小挂画，然后你就参考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排列更好看。
1: 对，首先这画的风格啊要和谐统一，这样才不会显得凌乱。建议不要买三个尺寸一样的挂画，然后整整齐齐的一字排开，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它就是不够有感觉。
0: 哎，对，
1: 哎，摆脱这种对称思维，你尝试把不同尺寸的三四幅画混拼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发现另外一种美了。
0: 哎，还有就是画与画之间的间距不要太大，否则的话你会有一种压迫感，对吧？
1: 也不一定非要挂在头顶上方，你可以挂在床头的左右两边，或者是对门一侧的墙都可以。
0: 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挂一些海报也挺好的，就是自己喜欢的，比如说你喜欢的一部电影啊，或者一本书的封面啊，或者是某一个瞬间被你拍照下来，你可以做成海报，然后成本很低。
1: 是的，
0: 而且还可以定期更换。
1: 哎，我发现这个小小的设计好像在很多年轻人那些年童年时期在宿舍的时候就已经尝试过了，殊不知小小年纪就开始给自己去塑造这种独处空间了呢。
0: 是，我觉得呀，只要我们有想法，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独属空间，独处空间都不是特别难的事儿，只要我们动起手来，稍微动动我们的小脑筋，就可以打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角落了。
1: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2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没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2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都是来脱胎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她。但她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10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0000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儿，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
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我们叫她李校长，她开着2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县小县城的李康亭，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报的是最低一档的基础会员班，排课都在晚上，刚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萍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萍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

多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他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玲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他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介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豪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2-3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豪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500-600，姐姐们都拿了，豪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作者李康提在县城名媛班里的见闻。

在我们这群学员里，林一姐是网购的疯狂爱好者，我经常见她换各种背包，很多都是名牌，我以为是她爱慕虚荣。后来一个假的不能再假的 LV 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她可能是真不知情。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见她看直播，一边看一边顺手就下单，还扭过头来乐滋滋和我说，都是厂家直发，优惠得很，人家主播去年亏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给家人们做福利呢。我心惊，这居然有人相信，这个年纪的阿姨们可能分辨能力确实不行了。这些都是小钱，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婷姐有一天说到了总部店庆，会员班升级成导师班只需要再交10000块，导师班据说出来后能加入总部导师团，全国各地代课，一个月收入至少也是过万的。婷姐热情洋溢介绍着，这不仅传递健康传递美，还能再挣一份钱。她背后的宣传片里，导师们出入都是豪华的5星级酒店，公司定期包游轮旅游，还能出国去三亚迪拜，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电视上美女们一个个气质典雅，充满东方韵味，婷姐承诺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全蜕变，像他们一样不成问题。我以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根本看不上这点套路，没想到当场报名的人还挺多，那个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你平常课都不经常来上，有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吗？马老师说，主要是想瘦。他掐着自己的肚子，托起一坨肉和我吐槽，恨不得一刀剁了。让人家管住点，能减肥也算。老师承诺，导师班瘦是最最最基础的。我悲伤地意识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

虽然处在会员鄙视链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态。毕竟我的初衷是来锻炼和学习的，也算是给小县城这乏善可陈的生活找一些乐子。但很多东西都和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了。随着对这群华丽女性的祛魅，我也渐渐看清了气质般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们学会了一支舞，婷姐说临县校区有活动，邀请我们去驻场。我爱热闹，也跃跃欲试。去了才知道，那是这个校区的开业典礼，这里也有好多婷姐，她们统一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亮眼的套装，头发盘着低发髻，脚踩恨天高，长得过于一致，以至于我都认错了。每个人的单独海报上都写着各种名头，高级形体礼仪师、服装搭配师、情感咨询师、婚姻家庭顾问，个个身负18般武艺。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朋友圈里精致的外表是他们的活广告，怪不得我总能看见豪姐和婷姐撞衫，可能是同一件衣服几个人换着穿来营造眼前一亮的感觉。每个女孩子看到他们的样子都以为锻炼几个月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万人迷，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刻意营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想去上课了，当初宣扬的各种艺术课上了一两节之后就没下文了，每天除了训练站姿然后就是跳操。后来有一天我路过广场，发现我们学的和广场上免费的居然是一样的，竟是些抬胳膊伸腿左跳右跳的动作。而且每天上课的时候，店长店员问都不问就拿手机给我们拍照，不管姿态是否优美都会稳定投放到朋友圈和各大群被传阅。有天我们一排人站到镜子上使劲下压拉伸腰臀，不知道被谁拍了发到网上，有几万的浏览量，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我知道后非常恼火，渐渐的对学校厌倦的心理加重，一看到有人举起手机就刻意回避镜头。真正让我对这里失望的还是这里搞的一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快到新年的时候，婷姐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命理师傅，给看看明年的运势，希望搞事业的姐姐们都顺风顺水，做生意的姐姐们都发大财，还专门提到了准备结婚的我，有人生大事的姐妹明年平稳度过。群里人跃跃欲试，开始抢着问各种问题。老师姓牛，穿着一身素雅的长袍，手上戴着各种珠串，之前跟大师学易经，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李康亭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聆听李康亭的讲述。

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座，觉得牛大师牛得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

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气质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便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她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员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三百二，你信吗？ 早上学十五。
13: 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呢。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万种忧愁诉向谁，对人欢喜被人悲，此诗莫作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在中国古代呢，有一个特殊的行业，有着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勾栏、烟花、娼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就是青楼。无论是明清话本还是民间的传说，关于青楼女子的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包括玉堂春。大家比较熟悉关于玉堂春的故事，基本上都来自戏曲，尤其是京剧。其实京剧当中的玉堂春并不完整，它是选取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应该说还有前传。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上青年相声演员郭德纲，为您带来一段单口相声《玉堂春》。
17: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儿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浊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了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我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儿算别做了。

中一中，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了，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的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的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还差十两银子，好，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走走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哩哩啦啦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三天腾府，五日离京，再来有意刺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呢？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两个来月，把这账脸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咱们转悠转悠吧。爷儿俩口就出来了，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地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
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儿俩聊一声，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紧斜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两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凤钗呀、九连环呐，是吧，咱不懂，反正弄一脑袋啊，脸上抹的粉，擦的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儿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冠，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可没见过，王定是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饭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啊，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哦，公子爷这您不知道，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没跟他没关系，啊，是我这是切下来的，不那不切那个，我这个我不理解，呵，你看您就是，呵呵，好人家的孩子，风尘女子，怎么这有心气儿，我老看书上说有这个烟花女子，我没见过，我以为没有了呢，有这啊，有啊，哦，这谁呀，嗨，这您不知道了吧，得嘞，问别人说不清楚，小惦记我跟您讲，这个离着不远，前门大街有一家妓院叫富春院，老鸨子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叫翠红，哦，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啊，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她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她丈夫姓苏叫苏怀啊，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她是第三个姑娘，所以她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他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啊，才叫苏三，还有一个花名叫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叫哎芍药啊，这叫于谦，这都不一样嘛，对的。三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哟，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粉黛不是人，什么意思，眼前要有苏三在这儿，皇上那三宫六院都不是人了，你瞧这，你皇上也不哪儿挑的都啊，哦，

小公子就动了心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走去玩去，结账。这说了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三爷咱上哪儿？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吧？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矫情的。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在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家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啊，我知道，把王静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啊，给人钱挎着这个花生瓜子儿，没让你卖，知道吗？不是三爷，咱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人说这道就来了，前面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扇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盹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着打扮，哟，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呢？伙计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不是爷您干嘛了？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啊。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着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哼，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还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来，摇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什么呀？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揽下来，王定后边，嗨，我这嗨，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的，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超，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哦，这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呀？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一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一问在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是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

我最疼人，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斗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我不知道是卖在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要做一高尚的人，我做一出类拔萃的人，我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姑娘说，去你的吧啊，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错，心疼的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噔噔噔噔噔，上楼，来到这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坐着呢，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他就恨他，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他进门先喊姑娘，哎，今儿没动静啊，爬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姑娘哎，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瞎唬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劫，你老跟这待着不是事，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债让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到心腹里边了。对呀，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儿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这儿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扮打扮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由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一块走到，噔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踏的铃踏铃铃踏踏踏踏铃踏铃踏。后来唱快板的都供玉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
这一冲来两旁边一闪，又打后边玉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往上观瞧啊，天姿国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二三十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啊，玉堂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这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呵呵，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300两银子，再拿一个20两的碎银子。300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300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吧，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儿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了酒，跟玉堂春俩人这说话聊天儿。这儿来了，把银子包往这儿一放，两包放好了，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300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300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300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20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儿算，一天320，2天640，3天跟这儿算账。
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

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300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儿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朝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二姐夫给搁那屋去，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静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呢，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了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砸门也得开，一开门又二姐夫来，我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多？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刚睡时间不长啊、嗯、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12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哎呦我把你忘了，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报警的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3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3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3万两呢！三爷一听，我差点忘了，赶紧赶紧赶紧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3万两雪花银都拉到这儿来。对呀、啊、不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老鸨套我一车，派4个伙计啊，来着王定，走走走，弄钱去，走走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咔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算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三爷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3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个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的请我给钱，我倒霉催的吗？那人家还不请。

好，一请来四十人，这二十人做南京菜，这二十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汆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儿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啊，这儿完事儿又窜腾，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儿。象牙筷子加凉粉，哆了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了，怎么了？说短人五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三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他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呢，南边盖这楼。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啊、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那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吧，找人来吧，泥瓦匠也都来了啊，丁光五四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了，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孤灯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你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那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等我劝劝吧。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定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践，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里还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呀、啊，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还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三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四万两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绸，驴皮做了，三姑拧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

0: 这儿哭，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儿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儿，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儿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形。王三一听就明白了，与唐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哐，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儿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闺女哈、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嘴呀、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来，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心，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那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在，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瞧瞧瞧瞧瞧瞧，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去去结实去。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收听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块儿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别艳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

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黄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鉴于范思白的身份特殊性，其回忆录的可信度受到人们的怀疑也不足为奇。著名中日战史研究者萨苏也曾验证过范思白所说的细节，他翻看了当时意大利海军的名册，发现的确存在卡拉布里亚号军舰，而且他1923年正在中国水域执行任务。卡拉布里亚号军舰曾参加过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的战斗和镇压墨西哥革命。1923年的卡拉布里亚号已经是一艘老舰，第二年这艘军舰就退役了。这样的吻合细节使范思白回忆录的可信度大大增加。范思白在谈到张作霖遇刺时，说有一名日本军官也在车上，他是这个暗杀行动的知情者，并在即将到达爆炸地点时以整理仪容为名，预先藏在了最后一节车厢里。萨苏认为这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毫无二致。知情的日本军官名叫义我成也，是一名高级特务，当时担任张作霖的私人顾问。这位顾问在张作霖遇刺前躲进了列车的厕所，虽然被冲击波抛出，却并未被炸死。918事变后，他调任关东军司令部山海关特务机关长，后被中国人暗杀。从张大帅死的那天起，我的生活就全改变了。他是顶好的上司，言出如山。如范思白所说，他对张作霖情深意重。太原耀也说，范思白在张作霖幕下八年有余，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和厚爱。据说能进入张寝室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吴俊生。孟烈认为，土肥原策划黄姑屯事件，范思白是知情的，他为张报仇合情合理。1932年2月15号，经土肥原介绍，范思白在哈尔滨有了一个不好惹的顶头上司，一个连名字都不肯透露的情报处长。孟烈依据任职时间判断，此人为安藤林三。他给他配备的人员包括五名白俄退伍的军官和化名为老影的土匪首领王建基，以及一众的土匪。范思白的主要工作就是帮日本人敛财，为殖民统治付账。书中以主要篇幅记述了日军在控制专营权、输入妓女、开设赌场、贩售毒品、绑票勒索、霸占土地等方面的斑斑劣迹。范思白统计，仅在哈尔滨，日本人就开设了172个妓院、56个鸦片馆和194个毒品商店。自以为是的日本长官并不知道，范思白从骨子里看不惯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一直在用自己的小聪明为抗日力量提供情报。著名军事作家余歌注意到，范思白写义勇军反抗的细节与一般人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东北的抗日武装先后有义勇军和东北抗联，义勇军的作为往往评价不高，一般认为除初期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其他均为力度很弱的民众自发式抵抗。但从范思白的技术来看，义勇军中也颇有很能打的武装，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此外，范思白还以确凿的案例揭露了日军为维护皇军颜面而对失败战事予以掩饰的做法，这就印证了长期以来公众对日本战史中战损数字缩水问题的争议。看来日军自侵略中国之初，
夸大战功，对战损轻。

0: 要淡血就是惯例。1932年的4月12号下午5:30，在黑龙江木棱以西100里横道河子，一列日本列车被炸毁，伤亡数百人。范思白暗示，炸火车的50磅炸药，本是自己手下一名白俄助手的，他奉命爆破苏俄往海参崴的列车，但自己暗中将消息透露了出去。义勇军杀死了那个白俄助手，劫走了炸药。基于范思白暗中传出的情报，4月23号晚11时 ，C 上校领导的义勇军又袭击了横道河子日军驻地。炸火车事件发生时，范思白受情报处长之命，赴现场进行处置。义勇军袭击横道河子日军驻地时，范思白就待在不远处车站的车厢里，因此对情况掌握的比较准确。最后检查人数发现，日军死了134人，被掳走86人。范思白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看到日军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义对横道河子袭击发表了如下的官方通报。4月12号下午5:30，在横道河子附近，苏维埃人炸毁了一列开往木棱的火车，死者3人，伤者10人，暴徒已被逮捕，并经证实，这是共产党犯下的罪行。23号晚11时，一队4000人以上的悍匪又袭击了在横道河子的日军支队，我方与土匪激烈交战，最终赶走土匪，毙敌367人，俘虏211人，缴获大量的枪械和军火。我方有4名士兵被杀，11人受伤。日方官报中的死亡数字竟然与实际情况相差了上100倍。事后不久，范思白的上司又2次派他去与义勇军交涉，营救在横道河子被俘虏的那批日军。范思白在义勇军军营里看到了大量的日军的军品，义勇军将领 C 上校向他解释说，我们有2门大炮，但是我们没有炮弹，我们还有很多马匹，这些也都是从日本人那边抢过来的，我们现在缺一架飞机，虽然我们曾经用2门日本高炮打落过5架飞机，但他们都损毁的毫无用处了。 C 上校还说，义勇军里有6个富家子弟，有30个人曾做过官吏，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商人、学生、职员等，很多都是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但现在日本人却称我们为愚蠢的盗匪，真是可笑。你见过跑到别人国家侵略却把反抗者污蔑为盗匪的吗？经过长达19天的交涉，此次换服才结束， C 上校也成了范思白的好友。1936年6月，范思白手下的匪帮老影揭竿而起，他们拦截了一列火车，杀死了21名日本兵和2名日本军官，劫走了哈尔滨满洲银行的30万元现金，加入了义勇军阵营，这让正准备逃离的范思白感到十分欣慰。范思白逃离东北后，日本人把他的妻儿扣为人质，听说范思白在上海法租界，特务机关除了威胁还派中间人去利诱。一个日本记者提出以抗日地下工作者的名单来换取其家属的自由，被范思白断然拒绝。妻子儿女被扣数月后，范思白设法联系上了 C 上校，请他帮忙解救。不几日， C 上校就劫持了一列车的日军，俘虏了31名日本人，要求以此换回范思白的家属。但日方不想放过范思白，就提出以2名被俘的游击队员换一个日本人，同样被 C 上校断然拒绝。 C 上校还威胁说，如果再不放人，他还会去炸毁日军的铁路，日军最后不得不妥协了。经历了6个月的牢狱折磨，范思白的家人终于在1937年的2月25号到达上海，但他在哈尔滨积累的万贯家财却化为乌有。这个 C 上校也确有其人。据台湾历史学者李煌的描述， C 上校就是时任吉林救国军副司令官的东北抗日名将 吴义成，该部队的司令官为王德林。李璜在918事变与东北义勇军中写道，王德林部突袭横道沟时还活捉了日本宪兵森木大佐及其以下20多个军官，日本屡次以大兵来抢救，虽然使王部义勇军大受损失，但俘去藏着的森木大佐等总要不回来。到了民21年之冬，日本驻哈尔滨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被迫想出了换俘的方法，他逼迫着张作霖时代所聘用的意大利人范世白到木棱地方，去与王德林部的另一位副司令吴义成交涉，用彼此兑换重要战俘的办法，去把森木大佐等换了回来。当范世白到了义勇军中，吴义成很礼貌地请他去参观其队伍。他看见吴军士兵身着着日本兵的军衣，使用的是日本军的武器，士气旺盛，满不在乎。范世白立刻感到这个日本皇军是终敌不过他所称的大匪首的。1940年，吴义成率部分人员退入苏联，但这支部队衍生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吉东地区的抗日部队主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范思白所写的许多案件中，情节最丰富的要数曾轰动世界的马迭尔绑架案。事实上，我和这命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还几乎因此丧了性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范思白出现在哈尔滨的社交场合，一直是个体面的商人。在日本商会1932年为他出具的证明书中这样写道：众所周知，他是一个诚实的、体面的、正直的绅士，精通多门语言，多年来与意大利保持一致，也是日本国的热心人。在生意上，范思白有个重要的合作伙伴，约瑟·开斯普。这个在日俄战争期间到远东的犹太人，是哈尔滨最著名的珠宝商，哈尔滨最豪华的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同时他还是一家戏院公司的大股东。这家公司经营着一连串的戏院和影剧院。日军早就觊觎老开斯普的巨额财产，老开斯普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不仅深居简出，还把两个儿子都送到法国去读书，并入了法国籍，在马迭尔饭店的绿色屋顶上也挂上了法国国旗。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张可怕的大网早已徐徐地铺开。1933年夏，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的西蒙·开斯普趁着暑假到哈尔滨来看老开斯普。老开斯普安排了哈尔滨最上等的剧院，准备为儿子举办独奏演出。正当他为此奔波时，爱子却失踪了。一封匿名信命令他拿出30万元赎金来换儿子，绝不向勒索低头的老开斯普坚决地拒绝了，而且立即通知警方，并要求法国领事馆进行外交干预，还通过报界谴责这一野蛮的暴行。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匪徒们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两只血淋淋的人耳。绑架案轰动哈尔滨，社会舆论将注意力投向哈尔滨白俄社会中的黑帮分子，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以反犹太为宗旨的俄国

西斯。然而法国副领事小邦却觉得此事并不简单，他怀疑此案有日方背景，就建议老开斯普秘密雇佣侦探进行隐秘调查。老开斯普想起了以前的老房客，又同是奥连特影院股东的范思白。在范思白的暗中协助之下，很快查明了案件的内情和参与者。背后策划的是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秘书兼翻译中村，指挥行动的是白俄法西斯党首领罗扎耶夫斯基，实施行动的是伪满警官马丁诺夫和他手下的恶匪。小邦雇佣侦探把参与绑架的匪徒中最年轻的一个叫康密萨兰科的人捉到领事馆进行审讯。康密萨兰科不仅供述了实情，招出了包括现任伪满警官马丁诺夫在内的六个同伙，并且写了御状，签字画押。此事迅速在英、法、美等国的报刊上予以披露，各报纷纷评论，怀疑日本政府与此案有关。中村一看事情败露，只好让小开斯普永远闭嘴，以防泄露秘密。日本宪兵是这么解释小开斯普的死因的：警察们准备逮捕绑匪的时候，双方爆发枪战，小开斯普被杀死了。宣布找到小开斯普尸体后，范思白最先赶到现场。这个可怜的青年生前一定遭受过很大的痛苦，95天的监禁使他只剩下了一副骨架，他的两只耳朵都被割掉了，这个24岁的青年已面目全非。整个哈尔滨都愤怒了，尽管日伪当局禁止仪仗通过大街，尽管有大量的军警弹压，哈尔滨的居民还是涌上街道，跟着灵车一直到犹太墓地。在审判阶段，范思白被上司安排去监视伪满法官，但他出于良心，偷偷地向法官提供了文件，明明白白地证明其中四个绑匪都是日本宪兵探员。漫长的程序之后，四个犯人依法被判处了死刑，两个判处了无期徒刑。哈尔滨市民欢欣鼓舞，但这种快乐只持续了短短的两天。两天以后，范思白的上级就把法院院长与法官捉了起来，并宣告判决无效。在六个月之后，三个日本法官借口这些绑匪的所作所为是爱国行动，把他们统统地释放了。此案引发了犹太社区的反日情绪，导致近 70% 的犹太人逃离哈尔滨。也是从这个案子起，范思白发觉自己被日本宪兵跟踪了。面对宪兵队的指控，他并没有慌，而是巧妙地利用情报处和宪兵队之间的矛盾，在上司面前开脱了。在孟烈看来，马迭尔绑架案预谋已久，与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哈尔滨调查918真相，可以说是一场战斗的两个半场。绑架案之前的一年，李顿调查团在哈尔滨调查期间下榻在马迭尔饭店，很多像范思白这样的人秘密地为李顿调查团提供了情报。范思白揭秘说，日本情报官本没有将调查团放在眼里，在调查团留在哈尔滨的14天中，就有5个中国人和2个俄国人因为想要呈递信件给调查团而被枪杀。一共150多个中国青年和50多个俄国人在马迭尔饭店附近被捕，有的人根本不是去递信的，而可能只是有事路过，也被无处不在的密探跟踪乃至逮捕。这些过火的做法并没能瞒天过海，国联调查团不仅收到了超过1500封的抗议信和谴责信，而且他们在日本警察的鼻子底下成功地会见了东北社会各界的人士，包括义勇军首领马占山的密使。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为此日本感到灰头土脸，恼羞成怒地退出了国联。范思白说，国联公开宣称日本是侵略者、造假者、欺骗者，让日本在国际社会无地自容。
我听到很多日本

人对里顿爵士尤其痛恨，他们对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成员充满仇恨。情报处处长看了报告书后，险些切腹谢罪。报告书发表的第二天，旧上司就被替换了。新上司接手后，决定展开报复行动。从今天开始，共济社员、犹太人以及同情他们的人，在满洲国都别想过安宁的日子。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范思白的回忆录中透露的信息，能否与真实的历史一一吻合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四重间谍范思白的传奇人生。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老太太说，帮大哥看卷要娶些年轻的，不要娶年老的，最好都是在17岁以内的。我问这是何意，老太太说，你才18岁，倘使那50-60岁的种在你手里，不叫他羞死吗？我单看文章怎么知道他的年纪？考试不要填3代年貌的吗？迷疯了的看不见。
5: 还有个法子，你只看字迹苍老的便是个老头子，
4: 字迹也看不见，

0: 是用藤路藤过的，这就没办法了。正说笑着，季之回来了，问笑什么，我告诉了，大家又笑了一笑。我谈了几句，便回到自己房里略睡一会儿，黄昏时方才起来吃饭。一宿无话，次日蔡吕生夫人来了，又过去见了吴老太太、季之夫人，我便在书房陪季之。他们盘桓了一天才散，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初五日入围之期。我便青衣小帽跟了季之，带了家人王父同到至公堂伺候。行礼已毕，便随着季之入了内帘。季之派在第三房，正是东首第二间，外面早把大门封了，加上封条。王父便开铺盖，开到我的，忽诧说：“这是什么？”我一看，原来是一支风枪。季之说：“你带这个来做什么？”“啊，我这是在上海买的，到苏杭去沿路猎鸟，所以一向都是卷在铺盖里的。这回家来了，家里有现成铺盖，便没有打开它。进来时就顺便带了它，还是在船上卷的呢。”说罢取过一边。这一天没有事。第二天早起，主考差人出来请了季之去，好一会儿才出来。我问有什么事儿，季之说：“这是照例的写题目。”我问什么题，季之说：“告诉了你，可要带我你做一篇的。”我答应了。季之告诉了我，我便带他你做了一个次题，一首诗。到了傍晚时候，我走出房外闲望，只见一个鸽子站在檐上。我忽然想起风枪在这里，这回用得着了，忙忙到房里取了枪，装好签子跑出来。那鸽子已飞到墙头上，我取了准头，搬动机簧，嗖的一声着了，那鸽子便掉了下来。可它还在那里扑腾，我连忙过去拿住，觉得那鸽子尾巴上有翼，仔细一看，果是附着一张纸，把它解了下来，拆开一看，却是一张印刷出来已经用了印的题目纸，不觉吃了一惊，丢了鸽子，拿了题目纸走到房里给季之看。这是哪里来的？我举起风枪，打来的。我方才进来拿枪时，大哥还低着头写字呢。你说明白点，怎么打来的？是拴在鸽子尾巴上的，我打了鸽子取下来的。鸽子呢？还在外面墙角下。说话间，王父点上蜡烛来。季之对王父说：“外面墙角下的鸽子，想法子把它藏过了。”王父答应着去了。我说：“这不消说是传递了，但是太荒唐些，怎么用这个笨鸽子传递？”鸽子未必笨，只是放鸽子的人太笨了，到了这个时候才放。大凡鸽子到了太阳下山时，它的眼睛便看不见，所以才被你打着。说罢便把题目纸在蜡烛上烧了。我说：“这又何必烧了它呢？被人看见了，这岂不是嫌疑所在？你没有从此中过来，怨不得你不知道此中厉害。此刻你和我便知道了题目，不足为奇。那外面买传递的不知多少，这一张纸你有本事拿了出去，包你值得五六百元。所以里面看这东西很重，听说上一科题目已经印了16060张，急着再点数少了10张，连忙批了板片，另外再换过题目呢。防这些世子就如防贼一般，他们来考试直头是来取辱。前几天家母还叫我回家乡去应小考，我是再也不去讨这个贱的了。科名这东西啊，局外人看见似是十分名贵，其实也贱得很。你还不知到中了进士去殿试，那个矮桌子也有3条腿的，也有2条腿的，也有破了半个面子的， 也有全张松动的。总而言之啊，是没有一张完全能用的。到了电视那天，可笑一般新进士穿了衣冠，个人都背着一张桌子进去。你要看见了，管你肚肠也笑断了，嘴也笑歪了呢。大哥想也背过的了，背的又不是我一个，那背了进去还要背出来呢，这是定做的粗东西，烤完了就撂下了，谁还要它呢？闲话少提，到了初十以后，就有猪圈送来了。起先不过几十本，我和季之分看了一会儿就看完了。到后来越弄越多，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只得每卷只看一个起讲，要得的就留着，待再看下文；要不得的便归在落卷一起。捡了好的给季之再看，看定了就拿去见。头场才了，二场的经卷又来，二场完了，接着又是三场的测问。可笑这第三场的卷子十本有九本是空测，只因头场的八股见了，这个就是空测，也只得见在里面。我有心要捡一本好测，却只没有好的，只要他不空已经算好了。后来看了一本好的，却是头二场没有见过，便在落卷里对了出来，看他那经卷也还过得去，只是那八股不对。我问季之，这么一本好册，奈何这个人不会做八股？季之看了说，他这个不过是枝节太多，大约是个古文家，你何妨同他略微改几个字，成全了这个人。我吐出舌头，提起笔，这个笔怎么改得上去啊？我文具箱里带着有银珠锭子，亏大哥怎么想到就带了来，可是预备改猪圈的，是内联的，哪一个不带着？你去看，有两房还堂而皇之的摆在桌上呢。我开了文具箱，取了朱定、朱燕出来，把那本卷子看了两遍，同他改了几个字，收了朱燕，又给季之看。季之看过，笑说：“真是点铁成金呐！哎，会者不难，只改的二三十个字，便通篇改观了。”这一份我另外特荐，等他中了，叫他来拜你的老师。大哥莫取笑，请你倒是力荐这本册，莫糟蹋了。这个人是有实学的。季之果然把他三场的卷子叠作一叠，拿进去见，回来说：“你特荐的一本只怕有望了。两位主考正在那里发烦，说没有好册呢。”三场卷子都看完了，就没有事。天天只是吃饭睡觉。我说，哎，此刻没有事，其实应该放我们出去了，还当囚犯一般关在这里做什么呢？此刻倒是应试的比我们逍遥了。季之忽的扑哧笑了一声，这有什么好笑的？我不笑你，我想着一个笑话不觉笑了。
1: 什么笑话？
0: 也不知是哪一省哪一科的事儿，题目是邦君之妻一章，有一本卷子，那破题是圣人思邦君之妻，欲思而欲有未焉。我听了不觉大笑。当下这本卷子到了房里，那位房官看见了，也像你这样一场大笑，拿到隔壁房里去当笑话说，一时惊动了各房都来看笑话，笑得太厉害了，惊动了主考，调了这本卷子去看，要看他底下还有什么笑话。谁知通篇都是引用李经，竟是堂皇典例的一篇好文章。主考忙又交出去，叫把破题改了建进去，居然中在第一名。既是通篇好的，为何又闹这个破题儿？传说是他梦见他已死的老子教他这两句的，还说不用这两句不会中。那里有这么灵的鬼，只怕靠不住。
2: 我也这么说呀，
0: 这件事没有便罢，倘若有的，那个人一定是个狂士，恐怕人家看不出他的好处，故意在破题上弄个笑话，自然要彼此传观啊，看的人多了，自然有看得出的，是这个主意也不定。这个也难说，只是此刻我们不得出去，怎么好

0: 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我说，此刻不得出去。季之说：“你怎么那么野性啊？”“不是野性，在家里哪怕一年不出门也不要紧，此地关着大门，不由你出去，不觉就要烦躁起来。只要把大门打开了，我就住在这里，不出去也不要紧。这里左右隔壁人多得很，找两个人谈天就不寂寞了。这个更不要说，那做房官的，我看见他都是气象尊严不苟言笑的那种官派，我一见先就怕了。那些请来帮阅卷的，又都是些耸肩屈背的，酸得怕人，而且又多是吃鸦片烟的，那嘴里的恶气味儿，说起话来直喷过来，好不难受。里面第七房一个姓王的，昨天我在外面同他说了几句话，他也说了十来句话，都是满口知乎者也的。十来句话当中说了三个服然后，亏你还同他记着账。我昨天拿了风墙出去，挂了装茶叶的那个洋铁罐的盖儿做靶子，在那里打着玩，他出来一见了，便摇头摆尾地说：“此所谓有文士者必有武备。”他正说这话时，我放了一枪中了靶子，砰的一声响了。他又说：“必以此物为靶使妙，盖可以铃声而知其重也，不然此弹太小，不及辨其命中与否矣。”说罢又过来问我要枪看，又问我如何放法。我告诉了他，又放给他看。他拿了枪自言自语的，一面试眼一面说：“必先屈而折之，服然后纳弹，再伸之以复其圆，服然后拨其机簧，机动而弹发，弹着于靶，服然后有声。”别学了，倒是你去打靶消遣吧。我便取了洋铁罐盖和枪，到外头去打了一回靶，不觉天色晚了。自此以后，天天不过打靶消遣，主考还要搜仪，又时时要斟酌改几个猪圈的字，这都是季之自己去办了。只等到9月12方才写榜，好不热闹。监临主考之外，还有统考官、内外监事、提调弥封、收掌、巡绰各官，挤满了一大堂。一面拆弥封唱名榜例，一面写，从第6名写起，两旁的人都点了一把蜡烛来照着，也有点一把香的，只照得一照便拿去熄了，换点新的上来，这便是什么龙门香、龙门烛了。写完了正榜，各官歇息了一回，此时已经4更天光景了，众官再出来升座，再写了副榜，然后填写前5名。到了此时，那点香点烛的更是热闹，只等榜填好了卷起来，到天色黎明时开放龙门，张挂全榜。此时季之还在里面，我不及顾他，犹如临死的人得了性命一般，往外一溜就回家去了。时候虽早，那看榜的人却也万头攒动，一路上往来飞跑的却是豹子分头报喜的。我一面走一面想着，做了几篇臭八股，把姓名写到那上头去，便算是个举人，到底有什么荣耀？这个举人又有什么用处？可笑那班人便下死劲的去争他，真是好笑。又想说我何妨也去弄他一个，但是我未进学，必要捐了监生才能下场，花100多两银子买那张皮纸却也犯不着。一路想着回到家，恰好李生打着轿子出来去接季之。我到里面去，家里却没有人，连春兰也不看见，只有一个老妈子在那里扫地。我知道都在季之那边了，走了过去。 果然不出。

拿伙食东西等进来，却不许人出进。一个在门外递入，一个在门里接收，拿一个碗进来，连碗底都要看过。无论何人偶然脚踹了门廊，旁边的人便斥喝起来。主考和监临说话，开了门，一个坐在门里，一个坐在门外。怎么厂里边的规矩这么严谨？什么规矩？我看着直头是捣鬼，要作弊时何在乎这个门口？我还打了一个鸽子，鸽子身上还带着题目呢。规矩也罢，捣鬼也罢，你不要管了，快点吃点心吧。说着，老太太便叫丫头拿我吃剩下的莲子汤来。啊，多谢干娘。等了一会儿，季之也回来了，与众人相见过。本房中了几名，你知道了吗？我只管看卷子，不管记账，哪里知道？中了十一卷，又拨了三卷给第一房，这回我这房最多了。你特荐的好册，那一本中在第十七名上，两位主考都赞我好法眼，哪里知道是你的法眼呢？大哥自己也看得不少，怎么都推到我身上？说也奇怪，所中的十一卷都是你看的，我看的一卷也不曾中。说罢吃了点心又出去了。大约厂后的事还要料理两天，我可不去帮忙了。坐了一会儿我便回去，母亲婶婶姐姐也都辞了过来。只见那个柴窑的弥勒佛已经摆在桌上了。我问寿平怎样了，姐姐说已经裱好了，但只有这两件，还配些什么呢？伯娘意思要把这如意送去，我那天偶然拿起来看，谁知紫檀饼的背后镶了一块小小的象牙。吕生把你救秋菊和遇见他的事儿详详细细的转了一篇，记刻在上面，这如何能送的人呢？我听见连忙开了匣了，取出如意来看，果然一片小牌子，上面刻了一篇记，那字刻得细如毫芒，却有波折分明，不觉叹说：此公真是多才多艺啊。你且慢赞别人，且先料理了这件事，应该再配两样什么呀？急什么，明日去配上两件衣料便是。忽然春兰拿了一封信来，是季之给我的，拆开看时，却是叫我写请帖的签条，说帖子都在书房里。我便过去，见已套好了一大叠帖子，签条也粘好了，旁边一本簿子开列着人名，我便照写了。这一天功夫全是写签条，写到了晚上九点钟才完了事，交代家人明日一早去发，一宿无话。次日我便出去配了两件衣料回来，又配了些煮酒面之类送了过去，却只受了寿平水礼，其余都退了回来，往返推让了几次总是不受，只得罢了。季之商通了隔壁，到十九那天借他的房子用，在课堂外面天井里拆了一堵墙通了过去。那隔壁是一所大房子，前面是五开间大厅，后进的宽大也相仿佛，不过隔了东西两间暗房，恰好季之的上房开个门可以通得过去，就把大厅上的屏风撤去，一律挂了竹帘，以便女客在内看戏。前面天井里搭了戏台，在自己的课堂里设了寿座。先一天我备了酒过去暖寿，又叫了变戏法的来玩了一天，连日把书房改做了账房，专管收礼发赏号的事。到了十九那一天一早，我先过去拜寿，只见季之夫妇正在盛服向老太太行礼，铺设的五色缤纷，当中挂了姐姐画的那一堂寿屏，两旁点着五六对寿烛。我也上前去行过礼，那边母亲婶婶姐姐也都过来了，我恐怕有女客，便退了出来到外面寿堂上去。只见当中挂着一堂泥金寿屏，是翻台送的，上面却是吕生写的字，两旁是道台首府首县的寿帐，

0: 寿座上供了一匣翡翠三香如意，还有许多果品之类，也不能禁忌。地下设了拜殿，两旁点了两排寿烛，供了十多盆菊花。走过隔壁看时，一律的挂着寿莲寿帐红光耀眼，阶檐墙角都供了五色菊花。不一会儿，几只请的几位知客都衣冠到了，除了上司挡驾之外，
1: 其余各同银纷纷都到，各局所的总办、提调、委员，无非是些官场。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李仲文换下了李三娘，来战金毛狮子合盘人。合盘人一瞅，这合盘人气就不得一处来呀。怎么呢？一则李仲文那是首阳山上的总辖大寨主啊，我甭管你首阳山现在是谁管着，也甭管是谁抢了我的马，总之啊，这事儿是不是你们首阳山干的，那是你干的，你这总辖大寨主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哎，你不说呀，过来给我赔个礼道个歉，反倒是哇哇怪叫，帮着李三娘带着20000军队来我丝竹园干什么呀？想打我丝竹园呢？啊，那边夺我的马，这边打我的园子，你李仲文也特意的猖狂了吧？另外呢，我准备斗的是李三娘，我根本就不把你放在我的眼中啊。啊，眼瞅着要跟李三娘就要动手了，你过来斜插一杠子，把李三娘换下去了，你想跟我动动手啊？李仲文呐、啊、李仲文，你呀猖狂的没边了呀，那合盘人能不生气吗？再加上李仲文一上来那就没有好言语，连个道歉话都不说，反倒是说咱俩比试比试，如果说你赢了我，我把那100多匹马给你原物奉还，如果说你赢不过我，今天呢我把你的丝竹园我都给拿了。合盘人气得哇哇暴叫，好啊，李仲文你特意的猖狂。

0: 既然这样，那我就看看你有几何勇战，一会儿死在我的狼牙棒下，休怪你何总管心狠手辣。李仲文乐了，一会儿啊，指不定谁死在我的枪下呢，要是被我穿了蛤蟆，你呢也别怪我心狠。好啊，放马过来撒你的骆驼吧。何凡人骑的是金睛白毛大骆驼呀，往前一催骆驼，抡掌中金钉狼牙棒奔着李仲文就砸过来了。李仲文一看，哎呦，李仲文心中啊一咯噔，我呀按说应该举火烧天，用这杆枪啊架一架人家的棒，怎么呢，这第一次怎么着那也得比试一下这力气呀。但是又一琢磨，他这一棒呜的一下子往天空这么一扬，带着个风声，那就知道何盘人这人的履历要比自己大得多呀。我这一枪要是挡不了，被人家这一棒子砸起来，就有可能把我砸个万朵桃花开呀。对这种履历过人之人呢，我呀，哎，有志使志吧。怎么呢，别使力了。哎，一看这棒来了，赶紧的往旁边一侧身，马往旁边那么一带，唰，一棒走空啊，照枪。李仲文呢也不是吃素的，两马错蹬，李仲文把这枪开始啊顺到了自己嘎着窝，两马错蹬的时候离得比较近，刷由打嘎着窝往前一送，唰，溜，就奔着何盘人扎过来了。何盘人这一棒走空，一听这边恶风不善，把棒往怀中一带，揉，就是棒杆儿往后一杵，当往上这么一崩，就把李仲文这杆枪给崩开了。李仲文枪被这棒杆一崩，当一下子手那么一估摸，嗯，这力道小不了啊，幸亏刚才呀我没有举火烧天呐，估计这一举火烧天得把我这胳膊震碎了呀。哎，幸亏幸亏，好，一个照面结束，一个圈马，一个圈骆驼，再次回来，一个抡狼牙棒，一个挺钢枪，二次对垒呀，招当当当。简短接说吧，两个人这马来驼往就站在一处啊。何盘人呢，那真不愧为金毛狮子呀，这头上也没顶什么盔，披散着头发，用这一根皮条勒着顶，这一打起来，抡动狼牙棒，呼呼刮风，像那螺旋桨似的。再加上竹林之外，这清风一吹，唰，头发这么一炸，那真如同一只狂狮差不多少啊！啊入啊入，噗入住住住住住。李仲文呢，开始那还能够抽冷子往里进点枪，但是打到十个照面之后，这李仲文这枪就进不去了。怎么呢，老怕被人家狼牙棒砸中啊，这玩意一砸那还不得给我砸飞了呀。所以李仲文呢就找这个破绽，我什么时候能够进枪，但怎么找也找不到，只顾躲狼牙棒啊。我有，我有一今晚这劲儿，打到二十个回合，李仲文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这李仲文呢、啊、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了，让人家狼牙棒给逼得入住住住住住住住住眼花缭乱呢、啊、最后一个没留神，这枪往上一递，人家狼牙棒来了海底捞，说有这招式吗，就是那水底捞月吧，啊，刷往上一挑，当日一下子把李仲文的金钉狼牙棒就给崩飞了呀，崩飞出去三丈开外，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掉落尘埃呀！哎呦，李仲文呐，本能的一缩脖，幸亏呀缩的及时啊！怎么呢？何盘人崩飞枪的大棒入往下一削，李仲文缩的及时，脑袋没被削上啊，但头上戴的兜鍪 就那头盔呀，啊，当时被削掉了呀，这搂海带一下子就挣断了，把这嘴巴子底下呀，砰，这皮呀给刮了一道啊，哎呦，把李仲文吓得亡魂皆冒啊，哪还敢打呀？啊，拍马是败归本队呀。见到李三娘脸一红，三娘子，属下我。李三娘一摆手，胜败乃兵家之常啊，这算不了什么。李三娘啊，跟着李仲文这么一说话，向山志也挂不住了。向山志那首阳山二寨主啊，一看大哥败了，你说自己能不上场吗？向山志大吼一声：“何盘人，休得猖狂！你家向二爷会会你啊！”驾，往前一催马，不等李三娘吩咐，这位抡刀杀奔何盘人呐。李三娘一皱眉呀，看来呀，这些人还得严加管束啊。这打仗哪能不听主帅的吩咐啊，私自上阵呢？现在呢，这些人还都是贼呢，扒了贼皮没两天，还没有学会军纪呢，回头慢慢的调教吧。这时啊，向善志抡刀已然杀奔何盘人了。何盘人当拿狼牙棒一压，来将同名报姓，我你还不认得吗？首阳山的二寨主向善志是也。哎，我认得你，但是你的名字从来没在我脑海当中记过，你根本就是个无名的小卒，你刚才大哥都不行，换上你，那我这一棒把你砸死在当场。你看呀，你这向善志啊，一翻刀唰奔何盘人以下世上面门就一刀啊。何盘人稍微身子一侧，一摆着大骆驼，就把这一刀躲过，肉顺手就是一棒啊，扫向善志的腰眼啊。向善志赶紧的往旁边这么一躲，整个身子藏到马外头去了，一棒肉贴着马鞍桥扫过去了，两匹马一错蹬，一个照面结束，接着圈回来。向善志是大战何盘人呐、啊，这个向善志的身手啊，还不如李仲文呢。那要么他是二寨主呢，跟着李仲文都差一截子，那怎么是何盘人对手啊？简短接说，两个人也就打了十来个照面，那一刀往下一砍，何盘人狼牙棒往上一崩，当时这下子呀，刀杆没撒手，刀头崩飞了，怎么呢？整个大铁刀啊，给卸了架了，一下子把这刀脑袋给崩飞多高去。哎呦，向善志吓得呀，把这刀柄奔着何盘人一扔，给你吧。何盘人啪拿狼牙棒往下这么一砸，当啷一声砸落在地。向善志一看空了手了，一踹凳啊，架卡多好，他呀有惊无险，直接的返回本阵呐、啊。见到李三娘也是脸一红，三娘子，末将也斗输了。李三娘把手一摆，向将军不要往心里去。哎呀，这下子可气坏了霸天虎孙华呀！这孙华自打投归了李三娘，也是没有见过奇功啊。所以也急于在李三娘面前建功，把掌中盘龙棍一抡，三娘子，我来对付他。也不等李三娘点头，这位一踹凳马出去了，晃动盘龙棍，哇哇暴叫，胡贼呀，胡贼，让你知道知道你家霸天虎的厉害。何盘人一瞅，哎呦，来个大个子，就这位呀，看这个个头一点不次于自己呀，甚至比自己还猛那么一截子，虎背熊腰啊，哎呦，轮棍就砸呀。好， 十棍之将，所谓不可力敌呀，那肯定有一把的力气啊！你使棍，我也使棒啊，我这狼牙棒啊，跟你那差不离儿。所以呢，一看这孙华那盘龙棍打过来了，哎，何盘人呐，把掌中金钉狼牙棒掌中一横，举火烧天，哎，去接驾这盘龙棍，想把这盘龙棍给崩飞了。两件兵器碰在一起，耳轮中就听见啪一声巨响，紧接着哎呦，怎么呢？谁哎呦的？何盘人，怎么何盘人呢去接着孙华的棍接坏了？他哪知道孙华这特殊兵器呀，这叫盘龙棍呢，咱说的又叫烧，这个大棍子拿着铁环挂着一截小棍子，往空中这么一抡，刷，那就是一根棍儿。离远了呀，你看不出是断的，你也看不出这棍呢，它可以打弯。这么一招架一挡，你挡的肯定是这棍的下面的长棍。这一挡长棍，上面那短棍往下一拍，啪，就打下来了。幸亏何盘人呐，那躲得及时啊，那也不愧是一员大将啊。哎呦，一觉得有一物奔自己脑袋砸下来了，赶紧往旁边一躲，脑袋躲掉了，左肩膀头没躲掉啊，梆，这一棍正好给削上。虽然呢，这一崩一削没有太大的力气，但是那玩意也受不了啊。哎呦，何盘人当时啊，一咬牙就觉得肩膀一酸呢，哎，往前一用力，就把这霸天虎孙华给推开了，马驮一戳凳，再圈回来，哎，何盘人呐，把这金钉狼牙棒往这马鞍桥上一放，用右手揉了揉自己的肩膀头，一瞪怪眼看了看孙华。你这小子使的什么玩意儿？怎么还带拐弯的？孙华乐了，这你看，刚才那李相二将上来打斗这何盘人，没打几回合，被人家呀把兵器崩飞了，差一点把性命留这里。你看我一上来，一个照面让何盘人吃了亏了。哈哈哈哈，孙华高兴了，我这个兵器呀，这可是特殊的宝贝呀，我这叫做盘龙棍。你是何人？我是何人呢？报出名，吓飞你的魂魄。不至于，你报一报，我听一听你是何人。我乃当年的奴贼的二把手，我叫霸天虎孙华的便是。哦，金毛狮子何盘人，你别说，还真就听过这个霸天虎孙华的名字。因为奴贼包围扶风郡就在附近呢，那司朱元也怕奴贼侵扰啊，所以何盘人也好，史万宝也好，密切注意这奴贼动向，对奴贼内部情况也做到了若指掌，知道有孙华这么一号啊。哦，就是这位呀。哎呀，他揉着自己左肩头，你这什么兵器呀？怎么还带拐弯的？对，就打你这金毛狮子呀。哎，这多好啊，你叫狮子，我叫虎，咱今天呢来个狮虎斗，拿命来。又一踹凳，抡掌中盘龙棍又奔何盘人了。那何盘人吃过一次亏了，知道这根棍会打弯啊，那这一次就不能再吃第二次亏了，那就拿金钉狼牙棒往这个棍烧这地方打，你再打弯打你自己去吧。啊，叮当叮当，怎么叮当叮当的啊？这俩人呢，那都有一把的力气，一个使棍，一个使棒，那就跟打铁似的，就大战一起。两个人马来驮往，呵，杀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一眨眼功夫，30个回合走过去了。那这个时候胜负已然分出来了，还得说何盘人呐，越战越勇，力猛棒沉呐。 呜呜刮风，那真如同金毛狮子差不多少。这霸天虎相对来说，你能霸天，你霸不住地，在地下跟着合盘人相比，那略微差那么几下子呀。所以这个时候霸天虎孙华的棍法就有些凌乱了啊，当当当当啦啦啦啦啦，突然间往下一砸，人家拿金钉狼牙棒那么一挂，正好啊，这盘龙棍正好挂在金钉狼牙棒两颗金钉那里，被这俩金钉啊把那俩环给扎住了。哎，合盘人往怀中一带，你给我拿来，我不拿不拿不行。哎，一拧一呀嘎扎，哎呦，不撒手不行了，一撒手呱啦啦啦啦啦，这盘龙棍呢被人家给夺过去了。哎呦不好，孙华大叫一声不好，拍马是败归本队呀，兵器没了打什么劲儿啊。回来了脸一红，冲李三娘拱拱手，话都没说。哎呀，李仲文向善志刚才看到这孙华看到我们败了，那嘴撇得跟八万似的，现在你怎么也败了呀？哎呀，孙华呀把手一摆，惭愧惭愧，不是人家对手啊。合盘人在两军阵前乐了，就这些货色也敢来我这丝竹园耀武扬威，这什么玩意儿？这不是老百姓在打谷场上用的那玩意儿吗？他倒认得啊，当啷往旁边一扔，然后把狼牙棒呜的一抡一指，李三娘，你手底下还有没有将领啊？要有让他们赶紧过来，打输了好换你，我要斗的是你，不愿意斗这些无名之辈。李三娘，你敢不敢过来？敢不敢咱俩比试比试？李三娘一看再不过去没办法了，那自己手下三员大将全部被人家打败了。李三娘也看出来了，这合盘人那果然力猛棒沉，而且呢招数惊人呐。这人呢那不是一般的胡商，人家肯定也有师傅啊，还调教过武艺啊。不过呢有那三人在前面抵挡一阵，李三娘对着合盘人的招数也做到心中有数了。现在合盘人叫自己那只能上前呐。孙华还说呢，三娘子，这人真的厉害呀，你可要千万小心。李三娘一点头啊，请三位将军给我观敌料阵。李仲文说，快祝三娘子三痛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边一敲，人家司竹园那边一看，你们敲鼓啊，我们也得敲啊，我们总管打赢三阵了呀，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呜呜呜，总管旗开得胜，力胜三将啊，总管威武啊，两边擂鼓阵地呀。这时三娘子催胯下桃红马来到两军阵前呐，咯楞一声把那大刀挑在手中，一抱拳，何总管，承让承让，请何总管手下留情啊，我可是一个弱女子，何总管呐，您可不能够不怜香惜玉呀。你看先把这话扔出去了，哼哼哼，合盘人冷笑数声，三娘子你放心，我这个人懂得这个规矩，绝对不会欺负女子，但是比起武来，抬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三娘子你也要小心了，你先进招吧，女士优先。他还懂女士优先呢。三娘子也不客气，一轮大刀催马向前，如的一刀就砍过去了。合盘人抡掌中金钉狼牙棒，催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迎战三娘子。怎么打咱就不说了，不细表了。三娘子那功夫了不得，合盘人刚才说了那功夫更厉害呀。三娘子也不敢接合盘人这金钉狼牙棒，幸亏合盘人刚才 力战三将啊，稍微的也给他泄点劲儿，不然的话呀，三娘子刚才如果跟河畔人直接打斗，估计马上就得吃亏呀。但即便如此，也不敢碰着河畔人的金钉狼牙棒，三娘子只得以巧破拙呀。两个人在这里马来驮往，大战了30个回合，三娘子鼻洼鬓角也见汗了，剑落下风啊。李仲文、向善志、孙华这么一看，哎呦，三个人为三娘子捏一把汗呢，不好，看这意思呀，三娘子是盯不住了。就见三娘子啊，确实是剑落下风，掌中这把刀就有些凌乱了。这可不是三娘子使计呀，这确实是有点盯不住了。河畔人越打心中越高兴啊，心说话，小娘们儿啊，看来你呀，哎呀，在这个地方露脸，在那个地方露脸，到我这丝竹园你就得栽在这里。我今天呢，我是一棒把你砸扁糊了呀，还是在你身上留下点痕迹呢？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三娘大战金毛狮子河畔人，真不是人家对手啊。河畔人力猛棒沉，李三娘那刀啊，根本的就不敢碰人家的金钉狼牙棒啊，咬着牙发着狠，跟河畔人大战几十个回合，那李三娘就不行了，剑落下风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孙华、李仲文、向山志在后面观敌料阵呢、一瞅，哎呦呦呦呦，坏喽坏喽，三娘子不是这贼的对手啊，哎呦，再打下去恐怕三娘子有失啊，那赶紧鸣金吧。但是他们作为下属的，哪敢鸣金催主帅回来呀，哎呦，一个个的全咬手指头了，让兄弟们做好准备，万一主帅有失，大家一起往上上，拼了性命也得把主帅给抢回来，知道没有？知道知道。这些人呢，就做好了抢人的准备呀。李三娘真不行了，那不是假的呀，被河畔人打得筋软力皮，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险象环生。河畔人高兴了，嘿嘿嘿，看来啊，这个小娘们要败，加强攻势啊。这下李三娘更是手忙脚乱， 那三员大将啊，更是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由打东边啊，飞驰而来几匹骏马，大概有十来个人吧，都骑着快马。为首的一员大汉呢，离多远就看到这边打仗了，赶紧的踹马驾驾驾，咔！眨眼功夫，来到事发当场啊，把马一勒，吁吁吁吁，定睛往沙场上看了看，一看李三娘正大战合盘人，而且被人逼的是堪堪废命，哎呦不好，这人吓得呀，后脊梁骨出了一身冷汗呢。先说话好悬好悬呢，嘿，幸亏我赶过来一步啊，否则的话呀，哎呦，看来呀，三娘子今天非得吃亏不可呀。想到这里，高声大喊呐，三娘子，河畔人都给我住手。三娘子不必担心，河畔人休得猖狂，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是谁到了，谋家到了。就这声音呢，往前一传，那三里多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一嗓子把河畔人吓一跳。河畔人本来想着，我是用狼牙棒把这李三娘拍死呢，我还是把他揍下马来生擒活捉呢，他正合计这事儿呢，冷不丁有人这么一喊，哟，这声音呢还挺熟悉，吓得他一激灵。李三娘利用河畔人这一激灵一分神的功夫，唰，虚晃一刀啊，这一刀奔河畔人的眼睛这么一撩，哎呀，河畔人吃一惊啊，赶紧一不扔脑袋，人家李三娘并没再进招啊。李三娘现在高兴啊，有人能替换自己，哎呀，那太好了。

然知道了，但一看怎么马三宝先回来了，我的丈夫呢，我的兄弟子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哎呦，马三宝一回来，我丈夫一定回来。我丈夫啊，倒在其次，那主要是能够把我那兄弟，我那三弟李元霸带过来。李元霸只要来了，金毛狮子呀，嘿，让你变成秃毛狮子。怎么呢？你的金钉狼牙棒再厉害，那也难是我兄弟的对手啊。所以呢，李三娘非常期盼自己夫君、自己三弟能到来，但是一看没有，李三娘未免有些失望，失望之余又带一些担心呐。莫非俩人出什么事儿了吗？所以呢，看着马三宝，马三宝说：“三娘子，还真就出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儿。”马三宝简单扼要的把事情经过讲说一遍呢。那为了您听明白，咱还得呀把书再倒回去，再说柴少、李元霸、马三宝这边。你看，咱有打洛阳李世民被围，说到李三娘这边，李世民被围的事儿咱还没给解开呢，结果李三娘这边也遇到困难了，咱还得扔这里，咱还得说那李元霸的事儿。为什么呢？你得讲清楚啊，这就叫做连环扣啊。那且解呢，要么听书有意思呀。你看咱们讲了这么多回晋阳起兵以及李三娘这边的事儿，打得热火朝天呢，又攻城又破寨的，说那西府赵王李元霸这么大能耐跑哪去了呀？若是有李元霸，什么打霍邑呀，什么打扶风啊，什么打着丝竹园呢，那还不是所向披靡，人道急迫呀，那不能让他到啊。怎么呢？他是天下第一条好汉啊，那么轻而易举的让他过来帮李渊，在前面像弹个车似的一推，呼噜呼噜呼噜，直接推到长安城，把长安拿了，然后往东推进，再推到洛阳，把洛阳拿了，往南推进，推到全国。好家伙，李渊就一个李元霸能横汤天下呀，那哪成啊？那李元霸太神了。书不能这么说，老天爷也不允许那么厉害的人能够长期存在呀，那他就得老缺席，不然的话这书啊那就没意思了。那有什么意思啊？就得让他不在，那其他人呢势均力敌打的才有意思呢。当然也不是我们故意不让他在，他实在是来不了了，出事了吗？话说柴少、马三宝、西府赵王李元霸带领自己手下离开了东岭关，不辞而别呀。为什么？接到李渊的信了。李渊当时就准备晋阳起兵了，想起兵头一个就想到自己三儿子，这么一个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所向披靡的李元霸，我得把他调过来呀。有元霸在我这里，我还怕谁呀？我可以有200%的自信心呢。所以呢，赶紧的派人让柴少、李元霸、马三宝见到信之后，甭管那边还有什么事没处理完，也扔下，马上返回晋阳，咱们好谋求大事。当然了，当时没有具体说，没有说造反，但是柴少呢多聪明啊，柴少啊早就跟老丈人、早就跟二小舅子为这起义的事儿啊不知道商讨多少遍了。尤其出发之前，李世民告诉柴少，一方面呢你要联络瓦岗那些英雄，把这些关系你一定紧抓不放，让他们欠咱的情，这样一来呢，未来有可能咱还能够跟瓦岗联合呀，这都是朋友，别弄成仇人。另外一点，您呢时刻注意我们给你去的信儿，一旦接到信儿立刻返回滨州，那时就证明我们这里要开始举事了，就等着你带着元霸回来了。所以原来呀商讨好了，接到信之后柴少不敢怠慢呢，告诉元霸火速跟我回去。李元霸这边

那还没玩够呢。哎呀，这同级镇刚破呀，应该还有其他好玩的呢。另外我跟那裴元庆还没比试呢，那要比完了再说吧。不行，你爹说了立刻返回。哎呀，我这爹呀，这脾气也不是人脾气，怎么那么着急呢？那我也得跟我师爷爷打个招呼，还想跟程咬金打招呼呢。哎呀，不行啊，柴少怕呀见到程咬金被程咬金拉住啊，他们就走不了了。咱们呢干脆留下信呢，赶紧走吧。于是啊，这些人不辞而别。怎么走？由打东岭关往北绕过洛阳城，你不能穿城，穿不进去，因为洛阳现在一级戒备呀，王世充在那里严阵以待，洛阳城外头那已经瓦岗军在那里虎视眈眈了，马上开仗了，所以呢得绕过去，绕洛阳城东边，由东边往西北走，洛阳正北的地方，那黄河的孟津渡口啊，得在那个地方渡过黄河呀。所以呢，他们先从东岭关往北，然后往东抄路，再往西，还没等往西呢，往东一抄，离着洛阳有40多里地，这个地方有一座镇店，再往东走，那还有一个大的军寨，叫做白骨屋。这白骨屋往南一点儿，那就到了嵩山了。嵩山里头有一座寺庙，古今闻名啊。什么寺啊？少林寺。这白骨屋啊，其实也是人少林寺和尚的地产。这白骨屋镇店上的买卖铺户很多都是租人家少林寺的房子呀。少林寺那大房东啊，那每年靠着白骨屋这些商贩挣不少钱呢。那这里呢也是一个小型军寨，哎，洛阳城啊经常的在这里有驻军。那么离白骨屋往西5-6里地还有一座镇店，这座镇店呢繁华程度不如白骨屋，但是呢由于跟白骨屋离得很近，其实啊他们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随着白骨屋作为军寨用途越来越增强，那白骨屋当中很多的买卖铺户一看呢，这地方不太适合做买卖了，慢慢的就往西迁，就迁到了5里地的这个地方，逐渐的也形成了一座镇店，叫做百溪镇，也可以说是白骨屋的一处卫星镇吧。柴少、马三宝、李元霸、梁世泰带着他们随行人马刚一到百溪镇，坏了，怎么天降大雨，哗，不但下雨啊，稍微的隐隐还有雷声，你别忘了那是夏天呢，哦，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天上一有这个，李元霸受不了，坏了，这一定是啊，我没有给我师爷爷打招呼，不辞而别啊，他老人家可能真怒了。这又找他把兄弟要批我呢。哎，柴少一看落了病了。柴少说，你放心，有我在这里就没有雷敢批你。我跟他们也关系很好啊。你得了吧。你再能耐你也没我师爷能耐。不行，我怕这个，咱呢这找个地方避雨。等他过去再说吧。柴少一听也是。另外大家呢走了半天了，也有些饥饿了。哎，找个地方啊一边避雨一边呢喝点水啊吃点东西吧。用眼一看呢，就在路边有一座茶棚啊。柴少用马鞭一指，咱们呢到茶棚底下歇息。命令那些当兵的，你们呢绕后边去找树林。进树林你们随便歇息，怎么这茶棚太小了，我们在这里，你们当兵的不能在这里，找地方去吧。是，呼噜呼噜呼噜，这些人找附近的树林去休息去了。
他们四个赶紧下了马，冒着雨。

就跑进茶棚啊。茶棚有茶博士一看，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到这边坐，到这边坐，这边淋不着。其实茶棚啊也就是芦草搭的，那玩意儿啊下大了也往下漏，但是要比一般的地方好啊。四个人就进来了，李元霸还问呢，你这里有破布片吗？要破布片干嘛？我得把耳朵先堵起来，我怕这声音。茶博士也不知道这为什么忙。

饭呢，还能够解点饿。好，马上上点，有什么上什么。是，这小伙计赶紧的把这茶点心全给上齐了。四个人正要喝茶，噔噔噔噔，由打外面又冒雨跑进俩和尚来。其中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和尚对另外一个和尚说了：“玄奘，咱在此避避雨吧。唐玄奘出世，别的隋唐没有。”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高档低速行驶，猛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道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0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明两天台儿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阴天，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7月23号，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3度。这两天都是阴天啊，那还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接下来时间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来自谭维维《悲哀而真实》。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2: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24，欢迎继续锁定您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则枣庄方面的财经新闻。近日，枣庄矿业集团鲁南装备制造有限公司20.74%的国有股权以1元转让底价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转让方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挂牌起止日期为2026年的7月20日至8月14日。从枣矿鲁南装备的股权结构来看，枣庄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持股79.26%，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20.74%，其中枣矿集团是由省属国企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7月20日晚，山东省各级消防救援机构联合属地住建、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

0: 在全省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及畅通消防通道夜查行动。夜查期间，全省累计派出检查组1293个，人员9204个，检查住宅小区1853个，其他场所4191家。现场清理违规停放、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4365辆，拆除清理消防生命通道障碍物1687处，震慑了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等九部门7月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记者从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516万人。
1: 驾着小木筏在傍晚的夕阳下，啦啦啦啦啦啦。
0: 7月20日晚，广西人民政府就女流浪汉怀孕一事发布情况通报。近日网传女流浪汉相关的信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依法依规从速从实的开展全面调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那确认是未怀孕啊，她的腹部隆起是体型的肥胖导致。又是一则传闻。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新闻。7月20日晚间，杉杉股份发布公告，公司今日召开2026年的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相关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皖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据界面新闻，小米已将2026年全年的智能手机出货目标从约9000万部上调至1.1亿部，增幅约16%。上调的增量部分主要是来自于低端的手机机型。一位小米的人士告诉界面新闻，此次上调出货目标是小米内部认为当前的存储行情有望迎来反转，受上游存储芯片的短期与成本持续上涨，小米在今年曾2次下调它的出货目标。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知名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是12亿美元，将会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北京时间7点29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安装 AI 陶儿庄，上面可以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陶儿庄本地的便民、利民以及各种各类的资讯。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5: 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夏日游泳是孩子消暑的常见选择，家长也普遍信赖室内游泳馆的安全保障，但是河北高碑店的一起儿童溺亡悲剧彻底打破了这一个固有认知。据澎湃新闻报道，当地一名11岁的男孩在游泳馆浅水区游玩的时候，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给牢牢吸住了，数分钟奋力挣扎无果，最终溺水身亡。据亲属称，游泳馆的泳池吸住孩子的排水口直径约15厘米，距离水面约80厘米，且无安全防护措施。场馆内现场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女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也没有关注泳池的水面情况。目前警方已经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大众普遍认为，持证经营的正规游泳池相较于野外的河道、池塘等野泳水域，设施会更规范，安全更有保障。但复盘本次事故，多次的关键安全环节出现了疏漏。涉事的泳池排水口位于儿童活动集中的浅水区，而且没有按照规范设置防护的隔栏，还有隔离的挡板，这些都没有。男孩被困之后也无法自救，现场呢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所以最终酿成了悲剧。这件事也充分暴露出了场馆的安全值守体系的严重缺失。事实上，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儿童溺水事件，比如说去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一家水上乐园，一名6岁女童被无防护排水口吸附，不幸溺亡。同年8月，广东清远的一个小区的泳池，一名7岁女童也是因为排水口无防护、场馆的管理不到位，发生溺水意外。接连发生的事故根源就在于部分经营者安全意识薄弱，行业的常态化监管 隐患督导机制也存在着不足。与此同时，日常的监督检查不够细致，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的机制不够完善，导致部分的场馆带病运营，安全风险是长期存在的。像这种面向公开开放的游泳场馆，安全既是运营的基础底线，也是经营者必须履行的主体责任。说到野泳，大家都知道野泳啊，这种风险是直观可见的，所以说大多

多数人都会主动的自觉规避，不去野泳。那正规的游泳馆依托专业的资质和配套设施，本身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它的隐蔽的管理型风险通常也是很难被大家及时察觉和防范的。那这一次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既是对事故责任的依法追诉，其实也是对整个游泳服务行业的规范警示。像这种该补齐的设施短板要抓紧的补齐，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监管部门也需要完善常态化巡查、抽查与整改督办机制，加大对违规运营、隐患未整改的场馆的处置力度，守护好广大市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戏水安全。

那说到防溺水啊，不管是学校还是咱们广播节目，一直都每天都会循环的播放防溺水的各种通知。那现在也是暑假期间啊，也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安全一下。暑期外出一定要务必绷紧安全弦儿，除了要远离野塘河湖，咱们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用水用电，家长做好监护，孩子们也要牢记防溺水六步，守护好自身安全，安心的度过这个清凉的假期。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北京时间7:37，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来自吴克群《爱之深，责之切》。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来关注今天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交通运输部，我国将建超3000个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安排了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有望超过40%。国家定指标，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达到75%。商务部将引导家政企业和行业中介组织参与制定老年人居家照护通用服务规范等标准。市检总局检验检测行业存在虚假检测等问题将强化监管。医保局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2026财富中国500强发布，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前三，京东第9，是前10中唯一的大陆民营企业，泡泡玛特、蜜雪冰城、老铺黄金首次上榜。今年上半年以来，55家房企合计亏掉500亿，地产股总市值较高峰跌超60%。中汽协，上半年销量排名前10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排名前3为奇瑞、比亚迪、吉利。山西拟彻底清理取缔煤矿隐蔽工作面，严禁使用井下劳务派遣用工。河北一11岁男孩被泳池排水口吸住溺亡，警方已立案。中国男篮最新世界排名下降4名，排在第30名，亚洲地区排第5名。日印高铁合作再生事端，印度被指不守诚信，印度否认，反称责任在日方。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特朗普本周拟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一轮关税。来关注要闻，20日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21日，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开非驻华大使，提出。

严正交涉。同日，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债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日。20日下午至21日，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划分以及评定的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核协使命2026的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之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1日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了5.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日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了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车的服务。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日至13日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了零的突破。21日，国际足联更新了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0日，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曾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自1980年至2024年，该贩毒集团共计走私约150万公斤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市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

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近日，苏州推出了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治理新举措，通过打通交通信号灯的数据与平台配送系统，将骑手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从订单计时中剔除，顺延配送截止时间。人民锐评将红灯的等待时间从配送计时中剔除，说明技术的进步并不只是把尝试运行速度推得更快，也可以让管理更加精准更有温度，让算法学会等一等，并不意味着城市运转慢下来，相反，行业能走得更稳，城市也会变得更有温度。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西藏7月23日、24日、25日、27日、28日、30日、31日和8月1日，拉萨至日喀则间加开了 C4393 四次动车组旅客列车。那这个暑假有需要去西藏游玩的朋友们要注意啦。北京时间的7点57分，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和台儿庄的新闻，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软件 AI 台儿庄，下载安装使用之后就可以了解更多各种台儿庄的本地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